0: 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

一同志，1928年十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十二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坚持人民币不贬。

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陈伯东在陈伯东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8: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八月十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0: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温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

0: 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这样会吓到我好吗？会吓到我的小心脏。
1: 吓啊，只是吓你啊，就不吓大家就好。
0: 你要跟我说 sorry，
1: sorry，
0: 要跳那个 Super Jenny 的 sorry 舞，过分吗？有点过分吗？会过分吗？
1: 今天这 T 恤蛮好看的，
0: 马上脱下来给你。
1: 那个起球的什么时候给我？
0: 起球的我还再穿两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没停过。怎么这么不知道节俭？你这个人。
1: 那个是他的特色，对不对？
0: 当然，他就是起球款，
1: 给我不代表我扔掉，是我穿，老师。
0: 哦，你想偷摸穿？
1: 我、哦、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
0: 请讲。
1: 就是以我们俩在单位见面还算频繁的这种普通同事的关系吧，就是为什么我胖了会觉得没衣服穿，但凡瘦几公斤也会觉得没衣服穿？就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衣服穿的，而且现在就是。你应该不能体会，因为你一直瘦。你帮我体会一下，就是比如说之前胖去服装店，是不是有些衣服照镜子中会觉得，哎呀，我好胖，算了算了这样的。
0: 对，等瘦了再买。
1: 对，然后现在瘦了一点点吧。然后
0: 哎，我怎么说的？怎么跟你说的？对，没那大大方方的。
1: 那是别人说了我才能大大方方，别人没人说呀。现在
0: 你瘦好多啊，橙子。
1: 你看，像我现在瘦了好多吧？
0: 对，
1: 我去服装店试衣服，照镜子还是不好看，是为什么？哦，是建模的问题。
0: 不是，是你要求太高的问题。你看大师兄说了，橙子哪里胖了？还挺瘦的呀。
1: 跟两广的同胞比起来的话呢，我过去的话应该可以比较，就是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五魁首，不是叫五魁
0: 五大三粗。
1: 哎，对了，
0: 身材魁梧。
1: 哎，对了，
0: 动人。哦，
1: 混在一起就叫五魁
0: 首。然后你这波操作也是666啊，
1: 666。
0: 好，欢迎各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接下来给大家送没那么快哈，
0: 没那么快，宝宝别惊急，太急了太急了，有点
1: 惊急是什么意思？
0: 祝你披荆斩棘啊。
1: 哎呀，太喜欢了。那我不乘浪吗？你说我乘风破浪。
0: 你能浪成啥？
1: 宝宝，你今天素颜好好看。
0: 我每天都这么美，就像我这种心态。明白吧？我再给你做示范啊。
1: 那我想换一种。
0: 你说。
1: 我感受一下。哎，你今天没昨天好看啊。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洗礼。大清早的，
0: 这没听到过这么直接的实话。别人有些时候骗还是会骗我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

0: 您是怎么了
1: OK 给你一些新的突破吧、啊、那么欢迎大家在早高峰继续收听收看早高峰、
0: 没了
1: 啊，我是橙子，
0: 他是贾斯汀。我喜欢你戴眼镜的样子，
1: 显得很弱弱的直直的，
0: 不是就显得攻击性没那么强
1: 哦。我不戴眼镜攻击性特别强。
0: 你平常是泰国妆容吗？看起来是有点大家可以评价一下啊，橙子戴眼镜跟不戴眼镜，我觉得是两种风格。
1: 不要评价我。
0: 哦，对，你敏敏，对对对，他是敏敏机，不好意思各位。
1: 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要不是你昨天三扣五
0: 回首，三扣九败，三扣五亏，你想拿铁还没来，
1: 满脑子都是五回首是什么意思？
0: 能等吗？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了，就是能等吗？等一会儿吧，拿铁来了跟你玩一下这个九六行吗？对对对。啊，新疆唯美来了，说早上好哦，各位早上
1: 好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分享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啊。孩子们还没有开学，所以说今天整体来说的话，应该路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路面上的车辆比较少，整体来说各个道路都很畅通，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保证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啊。然后来看一下大师兄，他说
1: 大清早能接受这样欢迎光临时的洗礼，就只有加薪了。
0: 我的抗压能力巨强。
1: 哎
0: 真不是，是你适应我、
1: 哎、又怎么了？
0: 是你适应我，而不是你抗压能力强。看我，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我没事，我没事的。
0: 你又没事、
1: 你有什么？
0: 哇，你现在看起来好薄，咋这么薄、你现在？
1: 我想想咋说啊？这样薄薄的，
0: 你也挺凉薄的，你这人就挺淡薄的，真的。你
1: 淡人，
0: 你这个人你寡淡，
1: 我淡淡 的，因为俗话说得好，淡淡的就会
0: 逊逊的。少刷点吧，行吗？可以吗？
1: 又不让上了，
0: 不让上了。
1: 之前不刷视频的时候说。天天抱上手机就在那30秒一次的。
0: 对啊，本来就是啊，
1: 现在刷了又不行了。
0: 没有你刷成这样呀，
1: 你的要求肯定好高啊。
0: 给我刷一个给到夯九钻的。
1: 等一下这手机没有，没抢上，都是那个手机抢的。
0: 好，欢迎大家点赞啊。那当然今天呢依然是点赞到10000赞会开启新一份的挑战科目一，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同样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是一定要在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些路段，比如说是防护栏有缺损，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
1: 对，第一时间告知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你好快来马伊琍先早高峰都是可以的。嘉欣娘第一时间去现场进行维修，
0: 而且亲自修，
1: 对，他亲自修，而且是你们现在说他立刻去，
0: 我立刻就从这边起身。
1: 对，因为其实嘉欣那个立刻办也是嘉欣他去创始人嘛，
0: 当然了，
1: 对，所以他就非常的
0: 都是为大家着想，
1: 对，做到了这一点，就是立刻办，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嘉欣那边都是立刻办。
0: 对，因为我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助手，比如说今天杨干嘛去了？
1: 修防护栏。
0: 对。昨天我朋友反馈到说防护栏缺损了，老有人横穿马路。杨6点就去了，现在还在修呢。
1: 去的有点晚，
0: 还晚了。我照顾他，我说他毕竟现在
1: 先睡一会儿，
0: 哎，身体有点不舒服，这两天
1: 抱恙是不是？
0: 抱了好多恙。前两天肩颈不舒服，这两天又腰背不舒服，然后又什么大腿根不舒服，
1: 脚啊这样那样，
0: 然后又脚又不舒服。说你从头到脚，他头发丝又打结了，哎呀，又
1: 给他以后起个名字叫。不舒服妹妹，
0: 我现在叫她样样
1: 啊、不叫杨洋了，叫样样。
0: 对，一开始杨洋全名原名叫杨洋，后面给她叫痒痒，因为发现她有时候皮痒得很，你想揍她你知道吧。现在她又爱抱恙叫样样、是不是还是很多变吧？
1: 是，
0: 她这个名字这起得真好、谁给她起的当时、
1: 应该实在是没招了，她就
0: 养着吧。
1: 不是，她的名字主要也是这样子的。
0: 对啊，
1: 什么东西突然唱歌了，
0: 是我的 Big M。 想到要说另一个主播呢，这不是吗？您的眼睛，
1: 他问的就是样样
0: 啊、样样去就修防护栏了。对对对，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接收到很多大家反馈到的信息，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想偶遇样样的话，注意点别蹭着他，他在中间毕竟啊。好吧，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报路况啊。如果说您看到任何比如说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依然也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到今天的926气象。 你知道，你到下午去知道，好不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说那句？
0: 因为我。

0: 我不知道啊，不是天气我知道，我们这叫九二六气象播报好吗？
1: 天气我知道是哪里的节目？
0: 是你节目的，你有没有事儿？
1: 我好久没有知不知道了。
0: 你好久不知道天气了？
1: 哎，可是刚才我刚说天气你就知道啊？
0: 当然了我知道啊。
1: 好，那我也知道。大师兄说，杨说我是被你说的哪里不舒服了还样样。
0: 对啊，头发分叉了啊，肩颈不舒服了，腰背受凉了，什么胯骨轴子扭了，脚又扁平足了，
1: 就这样还没休病假呢？
0: 不休，我们样样带病还休护栏去了呢，休护栏、先把护栏休完再说吧。
1: 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的是，哎，九二六气象播报，我刚真的觉得死嘴快说。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13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气温呢是26到38摄氏度。那么预计13号各地多云渐晴，局地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局地短时阵风5级左右。14号到15号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中心城区、白景滩区、沃尔河区38度到40度，好热哦。
0: 还是挺热的。
1: 那独山子区呢，稍微低一丢丢啊，35度到37度。小拐到五星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哇，更高热，39度到41度。
0: 是的，整体来说，因为现在还在三伏天嘛，明天是末伏，明天我们即将进入到末伏阶段。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加长 plus 版本，是有40天的时间，
1: 是
0: 的。所以呢，这个高温可能会持续比较久。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上周末明明是立秋了，
1: 对，
0: 但是秋老虎依然很凶猛啊。高温的反扑呢，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
1: 没错。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具体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见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6度，高温38度。白景滩区晴见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25度，高温39度。
1: 到我了是吗，老师？
0: 对，到你了，
1: 可以说了，
0: 该你展示了。
1: 哎，好的。那么我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很多明星都去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做沃尔河区。有一丢丢小热哈，阵风3到4级，晴见多云的天气，21度。它晚上还蛮凉爽的，
0: 温差比较大啊。
1: 对，但是在这个中午，可能正午的时候呢，高温将会达到39度。那独山子区呢，哇，也有很多明星去了，也很好玩哈，推荐大家。晴见多云，阵风3到4级，24度到35度。
0: 是的，整体来说呢，这两天的天气在正午时分都是温度比较高，所以也提醒各位户外工作者，希望大家多多补水啊，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还有防暑降温也要做好。
0: 没错，那当然这两天呢，可能阵风是3到4级，并不是很刮很大的风啊，但是会有阵雨，所以大家就别洗车了吧，因为昨天晚上好像又下雨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车窗是脏的。
1: 我干净哎。
0: 那我并不知道您那个地方是怎么了。
1: 那我并不知道您那个地方是怎么了呢？
0: 昨天没下雨，跟我的心情一样。
1: 没有下，
0: 哗啦啦啦啦啦天，
1: 跟我的心情一样好吗？
0: 好吧，那希望大家
1: 好，那就是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啊，祝大家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与我们互动交流。
1: 对，来看。
0: 我还没说完，
1: 第一种方式，哎，是什么呢？老师
0: 是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里面文字、语音、这个视频、图片的形式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互动。真的好方便，是像聊微信那样吗？
0: 对，但我不一定会回，因为真高冷的很，微信我都不爱回。
1: 哦，好的，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老师，
0: 第二种方式呢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就每天抱着一直刷一直刷的那一种啊，把手机刷报废的那个平台，然后
1: 我怎么可以这样说？我都是越刷越兴奋，不会报废哎。
0: 手机报废，你脑也报废，你人脑也报废。
1: 但这个软件它很好，对不对？
0: 当然了啊，是把手机刷废掉了。

0: 嗯，大家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互动分享交流。
1: 老师，第三个方式呢？
0: 第三个方式敲你的牙三下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哇，试起来吧。
0: 我要
1: 来看大家信息啊。小乐说，我还是觉得另一个主播播的好。
0: 人家说的是另一个主播播的很，另一个主播播的很好，没有觉得，我还是觉得。你看，你就
1: 不是啊？你在念人信息的时候，人家那意思，要不然他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呢不太允许一些负能量的，就是那种语气。如果我用他本身的语气，他是这样的，就是刷着视频，对吧？
0: 嗯。
1: 另一个主播播的好，杨洋，但我不能在节目里这样播，所以我会这样。你看啊，小乐说，我还是觉得另一个主播播的好，他的名字叫杨洋。哎，他在哪条路修护栏？你去让他去找他好了。
0: 现在胜利路中间。
1: 哦，
0: 长了点，具体
1: 长了点，你找一找吧。
0: 具体哪一段修到哪了，我还不太清楚。
1: 对，因为护栏
0: 沿线找吧。
1: 他如果说中间有一些这个缝隙或者空缺的话呢，会让有些市民朋友会钻空子，
0: 对，
1: 就会去翻越护栏，
0: 横穿马路，
1: 对，
0: 太危险了。
1: 我们常说的那个词叫钻空子，他钻的是什么空子呢？就是那个坏了的护栏，不是这意思吗？老师，
0: 是坏了的人心。
1: 哎呀，
0: 人心比鬼可怕。
1: 哎呀，怕怕多。
0: 大师兄啊，那今天的代班 Morning Angela 真的很有活力哦。
1: Angela
0: 天使
1: 是我。
0: 对啊，
1: 我是 Angela。
0: 你知道昨天大师兄也说了一个 Morning Angela。
1: 啊，昨天你是要评价杨洋的？
0: 没有没有，杨洋说非得说是公主，跟我叫，他说 Angela 是公主。我说那杨颖的艺名是不是叫 Angela Baby？ 他说对啊，叫公主宝贝。我说还公主小妹，公主
1: 他没有对公主小妹这个电影表示这个电视剧表示质疑吧？看过吧，应该没看过吧？
0: 这就不知道了。他说他看的都是叫什么来着？红包蓝兔七侠传
1: 啊，
0: 可能没涉入到这个，这种
1: 台偶，
0: 对，泡沫剧的时代。
1: 诗词趁年华说，两位举旗年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那各位呢，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一起来报路况啊。此刻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情况如何？畅通还是拥堵的？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分享。包括如果说您刚刚出门，想要询问到某一条路的具体路段，也可以在平台留言哦。
1: Mario 说，可拜路双向都是畅通的，但是车流量大。
0: 嗯，好的，可拜路车速比较快啊，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注意力集中啊，保持好安全车速。你笑什么？
1: 把好方向盘，
0: 不然呢？拽好方向盘？
1: 不是，你这样把好方向盘，感觉给人有一种在开 F1 的感觉，
0: 不行吗？
1: 这可拜路限速是多少，老师？
0: 一倍。
1: 一倍哦，不要超速啊！
0: 哎，对。
1: 但是它这个地方呢，不是说那种柯白路的超速的这个抓拍，是怎么个抓法？盲区了。哎呀，
0: 怎么抓？
1: 就是区间测速了啦。
0: 抓抓抓超速，抓完你的，
1: 抓他的，
0: 抓完你的还抓你，只抓你一个人，别人超速都不管。
1: Cater 刚来了，为什么走了？
0: 他看你就有点累。
1: 他这么早，拿铁呢？
0: 快
1: 私信他呀。
0: ZH 说，哎呦，看陈的直播真的比种地还累，好有活力的意思。老师别抿，
1: 就是看得太累了，
0: 必须的啊。然后这个大师兄说，突然觉得嘉欣认真起来，有点小帅，也小可爱。
1: 哇，好，
0: 不好意思，
1: 你有没有事儿？
0: 太激动了，手抖的时候会点错。
1: 哇，你很少被人夸帅吧？
0: 啊，不，
1: 嘉欣说，我都是被人讲很美啊，很可爱啊。
0: 昨天因为不是没有戴隐形，没有戴框架戴的隐形嘛，
1: 啊，对对对，
0: 然后
1: 我看了浓眉老师。
0: 对，大师兄说，他说我很，你很男相。昨天他说，
1: 因为他就是男的呀。王鹤棣老师啊，这是。
0: 啊，林克来了，扎。
1: 抓抓鸭子，抓几只？抓两只，抓到了。
0: 你要嘎，你不嘎你怎么抓啊？
1: 你在别逼我了，你逼我马上嘎在这儿，你信吗？
0: 哎，
1: 可是你认真了吗？为什么要认真起来？你刚认真了吗？你跟嘉欣跟我上节目，从来哎，
0: 我为什么？你还很期待，我觉得人内心很雀跃。
1: 我期待嘉欣跟我上节目，从来不认真，他只是对工作认真，
0: 对
1: 我
0: 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
1: 认真，
0: 我对陈很认真。
1: 没有啊，你不是想一个人吗？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好了，我等下去对面。
0: 去哪？到对面吃牛肉面啊？
1: 你别管去哪，反正我不会坐你旁边了。
0: 可我带个牛肉面回来好吗？昨晚没吃饭，老师有点饿。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
1: 送上一首很长很长很长很长，
0: 我们送上一首价值半个小时的歌曲串烧。
1: 价值
0: 不行吗？好吧，一起来听听周深老师的歌曲吧，想见到。

0: 气血，你看一下听吧，就是
1: 字念啥？
0: 就这样听吧。对不起，周深老师，
2: 重新给介绍一下。
0: 一起来听到周深老师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2: 什么意思？
0: 等一下，等一下。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易瘦全包，段子音乐。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什么
0: Orange、
1: yeah. 自由展翅说、举波里好
0: 里好，
1: 我要去克拉玛依玩。他是昌吉的啊，那我还用这样子口音。哎，两个主持人你们好啊，我到克拉玛依玩呢。哎，你们那有啥好玩呢？像我们昌吉的话，我们黄面挺好吃的，到你们那吃啥？你说。
0: 两皮子，是可以是可以，只要是
1: 两皮子，我们昌吉也有呢，美女。
0: 克拉玛依的不一样，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1: 你好好讲话
0: 好
1: 啊。那个还有哪玩呢？我们昌吉有那个啥，我们东三县也好玩呢，还有我们那个叫肯斯特湖啊啥的，你们那有啥湖？
0: 艾里克湖啊。
1: 我们锦龙湖你为啥不介绍？
0: 我先说艾里克湖
1: 啊。好，下一个
0: 啊，锦龙湖，风气湖，九龙滩
1: 啊，
0: 这不都是你玩水的地方吗？放假不就是要度假玩水吗？
1: 哦，对，你可以去乌尔河、艾里克湖、还你可以去白洋河、大峡谷。
0: 对啊，
1: 然后别人车这样唰过那个涉水路面的时候，对，你就站到旁边啊，这样子。
0: 对对对，很爽玩一下啊。包括像来克拉玛依的话，比如说克拉玛依市区，像这个黑油山景区啊，然后这个克一号景城市广场啊，就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九龙潭呀、克拉玛依河都可以看。然后包括像近一点的话，咱们的乌尔河区那就更多了。
1: 是
0: 啊，魔鬼城，世界魔鬼城景区，然后埃里克湖，还有我们提到的白洋河大峡谷，还有这个大秦帝国影视城，对，都可以去啊。
1: 他不在直播间热，我们不开心热。
0: 哎，我说给别人听，你为啥要点开别人
1: 啊？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头像，你看像不像我们克拉玛依河啊？
0: 哦，是有点像。
1: 好，来看一下拿铁啊。
0: Sky 为啥不念啊？
1: 谁？
0: 天空。
1: 哦，天空。天空什么
0: ？Sky 啊？不是吗？
1: 是啊。
0: 你笑是
1: 老师，我喜欢听您说英文、可以一直说吗？
0: 那我就不说了。他说克拉玛依满满快乐的耳为
1: 耳为主播啊，满满快乐啊。拿铁说早上好呀嘉欣，早上好呀橙子，
0: 早上好呀杨洋。
1: 杨在胜利路修护栏啊，你去找他就好了，
0: 去找他把他接回来啊。
1: 然后他这个自动回复啊，他说橙子今天也太美了吧，素颜也美。
0: 必须的呀，哪天不美？主要是你这个牙就占你80分，特美，像颗钻。
1: 昨天给你发那个图片，有没有觉得牙要
0: 出来了？
1: 我惊呆了。
0: 可是不是牙太白了？是不是？
1: 不是，我觉得它整个就我昨天还放大数，哎呦，我说标准8颗牙，但怎么都在外面？
0: 所以说你特别适合当空姐啊！那年拍形象照的时候，你就拍像空姐一样的，
1: 还是不是适合当空姐？
0: 就是空姐，
1: 我就是
0: 你，甚至你是什么趁我
1: 长？哎，对了。赵公子说 Sky 他应该是 Sky 是不是
0: Sky 是天空 Sky 是 rapper。 你明白吗？你的明不明白？
1: 好昨天和杨一起直播的那个女主播去哪了？昨天和杨他说的是不会是王鹤棣吧？
0: 回拍戏了
1: 啊，
0: 行程特满。
1: 你没看昨天王鹤棣在直播间的时候是戴着他那个古装的头套的？
0: 对，没错，
1: 主要眉毛特别浓，王鹤棣都不用画眉毛的。
0: 哎，对，
1: 其实别人如果说你长得像王鹤棣，你会觉得开心还是觉得？
0: 开心吧，因为王鹤棣很帅啊。
1: 因为王鹤棣顶流吧有一阵儿。
0: 什么意思？谨言慎行哦。
1: 那不是我直播间、
0: 哦，
1: 有一阵顶流，有一阵爆流，有这个词吗？
0: 有，爆炸流量。大师兄说，我更喜欢橙子不戴眼镜的样子，烫个波浪头，耶，刺激男星，耶。刺激男星这个词我第一次听，
1: 我也第一次听，
0: 好会自创词语啊，
1: 好喜欢这四个字。
0: 那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波浪头好看？是不是让你烫？是不是不烫？
1: 老师，我今天下午也要波浪头吗？
0: 等会儿就波浪头去，
1: 到哪波去？
0: 先找我们化妆师。

0: 我给你剥一个、啊、不行，我自己已经加了玉米须，
1: 剥下面，
0: 下面也加了，
1: 我今天肯定要扎头发呀。
0: 那披头散发的能愿意吗？
1: 为啥不愿意啊？
0: 就显得我不能那样，太凌乱。
1: 今天下午试试，
0: 不是就是太凌乱呀？
1: 还好啦，
0: 是我很正式的一场组合呀。哎，
1: 不是，你组合要出道了，老师，
0: 和你一起。
1: 那然后这个拿铁说，嘉欣
0: 不烫眼镜，
1: 不烫眼镜，我眼镜都不烫，我眼镜都还行。
0: 不戴眼镜烫个波浪更紫啊。
1: 我知道我叫左小左小子、啊、别人叫，你看虞书欣叫星星子，我叫绝绝子，我也可以叫星星子、哎、其实
0: 你就绝绝子就好了、嗯、0921送出了
1: 粉丝灯牌。
0: 哦，这粉丝灯牌啊，
1: 这不是写的吗？粉丝灯牌，
0: 感谢感谢，
1: 好，感谢各位啊。那大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与我们一起分享。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路段、嗯、此刻您依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报路况，也是分享更多的信息，来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好朋友们。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先来关注一条关于油价的信息、嗯、好不好？
0: 好，
1: 这个
0: 突然啊，
1: 啊、嗯，然后先看看拿铁，他说南令叫有辣肚子辣，一路畅通 ，force， 你的形容词啊、哦、真的是好绝妙，
0: 好 C 方呐，
1: 好形象啊。小贝来喽，说橙橙子早上好啊
0: ，babies 姐早上好啊
1: ，babies 姐 ，babies 把 babies 盖好，小时候就这样，来 babies 喝点肥肥来，是不是
0: 放弃的？
1: 哇，我是米泉呢。
0: 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油价马上调整、嗯、
1: 究竟怎么调呢？国内有加油站呢将会在8月14号的24点，也就是周五晚上的24点整、嗯、进行油价调整。
0: 没错，
1: 那目前呢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9.57%，那预计会下调油价，哦，要这个下调喽，每吨是395元。那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下跌每升0.3元到0.36元左右啊，
0: 对，
1: 就这次大概会便宜3毛钱左右。
0: 是的，是的、嗯。那么最终能否落地，具体下调多少呢？一切是以官方的公告为准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油价应该是要下调了。嗯，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着急的去加油哦。
1: 对，明天晚上12点，就过0点之后，
0: 对，周六早晨、嗯、或者是
1: 周六周末你有空。12点过后，你要是在还在外面刚吃完饭回家，可以顺路去买油价了。
0: 对，前提是加油站还在开门啊。
1: 嗯、对对对、
0: 啊。这两天的话，就来我们节目里，我们给你们加油加油。
1: 喜欢吗？好爱，我想录成铃声。
0: 好吧，那跟大家一起说，谁还没体验过？快来解锁油城夏日最上头的清凉玩法！
1: 哇，好厉害，好牛！
0: 感觉你刚才真的星星眼，你刚那一段是认真夸我的。
1: 对啊，
0: 你平常不会，你平常对我是一些嘲讽啊，侮辱呀。
1: 哎，你真是
0: 怎么
1: 狗咬吕洞宾。哎，后半句自己品去吧。好，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现在都说这个三伏天还没有过完嘛，嗯，所以呢，我们三伏天该如何这个度过？嗯，这个有没有哪些好玩的、这个好吃的、好耍的？那就来金龙湖吧。
0: 来金龙湖湖面上，游客搭乘摩托艇、快艇观光碰碰床。
1: 你为啥从来不带我去这玩？
0: 我自己都没去过。
1: 什么时候去？我要带上 DJ， 因为我要听音乐在现场。
0: Today night。
1: Today night, OK.
0: I don't have time.
1: 那你 you say what?
0: I just 问问 Tomorrow night?
1: Tomorrow night, OK. You don't have time.
0: I don't have time.
1: Go out.
0: OK, OK. 好。嗯，所以就是有很多游船穿梭在这个金龙湖湖面上、嗯、然后它可以玩这个摩托艇、快艇，还有观光什么呢？
1: 我不想说，你又不带我去。
0: 啊，我带你玩这个观光碰碰船。
1: 我说的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
0: 不是不是，我想着那个跳床的那种。
1: 可以去湖心岛。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自从今年的五一假期开启了水上项目以来，
0: 是的，
1: 像克拉玛依河、金龙湖、九龙潭多处的清水景区游船往来熙攘、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散心的好去处。很多朋友应该都在这个克拉玛依河景区坐过这个快艇啊，这个无论是距离长，坐过了，
0: 谁请的？
1: 你请的。距离长还是距离短的，大家应该都有去玩过。那这个金龙湖其实有很多可以玩的啊。
0: 哎，没错，
1: 是的。那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呢，配备这个古雅画舫与极速快艇。

0: 有慢的有快的，
1: 嗯
0: 啊，沿途呢你可以观赏音乐喷泉，还有这个桥梁滨河风光。而金龙湖呢也是持续在扩容清水业态，
1: 嗯，
0: 像特色龙船、摩托艇、休闲碰碰船相继投用。而九龙潭景区呢上线了碰碰船游玩项目哦。
1: 没错没错，所以也欢迎大家啊，可以在这样炎炎夏日傍晚时分去感受一下这些水上的项目。而且最近的天，你看啊，昨天我有抬头看天，看 sky
0: 怎么了？
1: 是 pink 颜色，
0: 所以
1: 在前一天，也就是叫前天吧，
0: 哎，
1: 是 orange 颜色，橙色的。
0: 所以呢？
1: 所以就大家去玩这些时候，抬头看看天空，颜色很漂亮的，就感受克拉玛依的夕阳气息啊。
0: 对，很放松。我记得原来一路畅通的这个视频号发过一个文案，不知道是你自己写的还偷的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写的很好。
1: 你说说看，说看看。
0: 说夕阳是一天的布洛芬，是你写的吗？
1: 是所有的视频号都在用这句话，好吗？
0: 所以你偷的别人的。
1: 当然啊。
0: 小的戏。哎，那个小偷怎么说的呀？
1: 不，你就是说中文说我就好了。不仅如此啊，今年夏天的金龙湖公园呢，也丰富了很多水上娱乐、沙滩乐园、夜间展演等配套文体游乐项目和活动哦，让清水游玩体验持续升级啊。
0: 是的，那水上游乐项目还搭配湖心岛焰火打铁花夜间这种特色演出，
1: 嗯，
0: 也是非常的烘托这个氛围感啊。大家呢就不妨可以在夜晚时候放下手机，
1: 对，
0: 刚好现在孩子们也是这个放假期间，
1: 对，
0: 可能白天在家里面写了作业，看了电视，吹了空调，吃了西瓜，那晚上就不妨带孩子们去这个金龙湖公园，或者是像我们的中心河景区啊，这个包括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游玩一下啊，
1: 感受一下湖畔的夜景啊。
0: 嗯，是的，没错。
1: 嗯，
0: 那跟据了解呢，其实多样的清水活动项目是盘活了本地的文旅资源，在聚焦了夜间的客流，就像之前在咱们这个金龙湖举办的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
1: 对，
0: 哇，那天晚上说基本上克拉玛依人都去了，可以说是银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好玩的很呢。
1: 你应该在家就能看到吧？
0: 当然，可是那天我不在家，不
1: 在哪里？
0: 在你家楼下，你家看不到啊！我等着你一晚上，你不下来，你不知道吧？
1: 你那天没去看吗？
0: 我没去啊。
1: 你在哪？
0: 我忘了，但是我没去。哦，我在。哎，你管我在哪？
1: 这个拿铁说橙子说他没去过是骗你的，我明明带他去过了。
0: 对啊，我知道啊，他就是这样啊，
1: 我就是这样子
0: 喜欢骗我
1: fake 他一下呀。
0: 当然了，
1: 嗯，大师兄说有没有发觉橙子不正经的时候，首先这句话有语病，你改一下吧，你改着念。
0: 有没有发觉橙子
1: 可爱的时候，
0: 正经的时候讲台讲港台腔信手拈来，加油，继续啊，
1: 我念不了了，
0: 加油加油哦，
1: 我羞得很。我不是不正经的时候讲这个信手拈来，我反而在讲这个信手拈来的时候啊，我
0: 是
1: 最正经的。
0: 当然了，
1: 朋友们呐，粤语就 just so so 的，说我呢，哎，我粤语最标准了，
0: 展示，
1: 嘉欣知道的。
0: 不展示了，
1: 你就说你知道就行了，快，
0: 我知道，确实，
1: 他优秀的粤语，
0: 他给我录的是粤语的铃声，起床铃声，大家想听的话你也是没有机会。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好的，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一看此刻的时间是9:48，现在呢大部分的朋友都应该已经是到达了这个目的地啊，无论您是这个在上班途中还是已经到达目的地，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如果说此刻还是在路上的朋友们的话，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把好您的方向盘，注意安全。

0: 我要不起。
1: 不好意思，给你放大了。
0: 看到铁铁说适度适度，我也到单位了。好，你先不要关掉我们的直播，先跟你说一个让你脱单的一个机会啊，说不定是。
1: 哎，
0: 来吧，
1: 他下午不去吗？
0: 去哪？
1: 铁铁哦，不能再去了，男的有点爆炸了。去我们活动
0: 哦。他不上班啊？
1: 别人不上班啊？
0: 别人是请假来的。
1: 他也可以请假呀，终身大事。
0: 请假，
1: 铁铁有那个铁铁，嗯，私信啊，
0: 私信我们啊，
1: 私信我们啊，就是位置满，但是你来包有的，
0: 绝对的啊，
1: 坐夹心腿上都可以啊。
0: 当然了，坐我脖子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活动的报名，是关于七 C 的，七 C 要来喽啊。七夕今宵
1: 看碧霄，
0: 牵牛织女
1: 渡河桥，
0: 家家乞巧
1: 望秋月，
0: 春尽红丝
1: 系万条。
0: 千年七夕承载着
1: 乞求巧手期盼良缘的美好期许，
0: 牛郎织女的浪漫爱情故事代代相传，为弘扬传统民俗，体味七夕古韵。哪里呀？
1: 哎，我们要去市图书馆
0: 开展的
1: 书香雅韵
0: 情满七夕主题活动，邀您七夕
1: 在
0: 图书馆
1: 共度浪漫佳节。什
0: 么？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的主播离开一会儿，
0: 快点一下，肯定是有问题了。好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七夕呢，您可以去哪里显得大家又浪漫又有文化呢？当然是图书馆了啊！那图书馆呢，是馆内设置了垂浮七夕打卡点位，组合成了特色这个画面，欢迎各位读者可以打卡。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8月16号上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半，大家都可以来市图书馆来参与活动。打卡的地点呢，就是在市图书馆的2楼。各位呢，参与方式，比如说在市图书馆借阅图书，手持书。及前往打卡点拍摄照片，配上文案七夕有书我在
1: 书中，
0: 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前往服务台出示你的朋友圈记录，就可以领取种子书签一份哦。把爱意种下，让美好发芽。铁铁说好多好多，一会儿现在别打，
1: 没让你去打卡，让你参加的是另外一个活动，
0: 这个你也可以参加了啊。当然是图书馆还有很多其他活动啊，比如说这个赏美文，在8月16号下午的5点开始，在市图书馆3楼的石油文献室。那当然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场地原因是有限制人数15人，大家可以在市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就可以喽。
1: 还要念这么多活动啊？
0: 不行吗？
1: 市图书馆2楼主使馆呢，在8月16号的上午11点半到1点钟、
0: 有做这个手工的活动啊，欢迎
1: 交书签20人，
0: 七扇20人。
1: 报名方式：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
0: 就无论您是亲子还是情侣都可以参加啊，欢迎大家！感谢 Blink 点亮我们的粉丝
1: 团。我拿我的鼠标，
0: 哎呦，
1: 还要用呢？干嘛？
0: 我要点完，我没点完呢，
1: 还要看什么？
0: 铁铁旁边这还有一个呀，
1: 你到底要念多少消
0: 气儿的吗？养个眼睛出去。
1: 好多好多都去，有没有我喜欢的款式？
0: 他说南湖的早餐店去吗？南湖早餐店不去了吧？
1: 他说的南湖早餐店的那个早餐店名叫
0: 啊赫。我推荐他到阿赫拱路，他不去吗？他说阿赫拱路没有阿赫，他不去。
1: 哇，陶人喜欢说西环路堵死啊，
0: 什么原因呢？知道西环路堵车原因的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欢迎大家。
1: 你的屏幕没了，
0: 被你气的，真是的。
1: 哇，我还能气他，原来我是有气功呀。猜哪个小品？
0: 不知道不知道，
1: 春晚的猜不行，不能念，
0: 不知道不知道。先来说一下2026华人杯，哎，你不参加？
1: 哦，因为我是华人。
0: 全球华人羽毛球单项邀请赛即将热情开赛，
1: 邀请我了？
0: 啊，邀请你了是吧？
1: 对，邀请赛嘛，他肯定邀请我了。念呀，你念呀，
0: 说了呀，即将开赛，大家知道就行了呀。
1: 你不是兴致勃勃的念，这里面有词吗？念呀，
0: 那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这则报道。
1: 有没有？
0: 结果一看全是
1: 音乐，
0: 那大家自己找吧。啊，不好意思。各位如果知道西环路为什么堵车的，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说说看西环路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是车流量比较大呢，还是说？

0: 某事某故，
1: 对，
0: 什么呀？
1: 想某一某外，
2: 某事某故。
0: 哎，等一下，你看，
1: 布林格，
2: 真的，
0: 哎，
2: 可以，可以，
0: 哎，这
2: 给到夯。
0: 可以哦，给到哈，
2: 嗯，可以，
0: 就是我那天在我的节目里面跟小鹿有讲到，
2: 嗯，
0: 就以前是觉得克拉玛依太小了，
2: 对啊，
0: 我第一次是觉得太巧了，
2: 呀，好呀，
0: 嗯，中国新说唱，哎，真的，他也邀请我了，
2: 你没去，
0: 跟那个华人羽毛球撞赛了，
2: 你选的哪个？
0: 羽毛球？
2: 哦，我以为你选的是掼蛋比赛，
0: 选羽毛球的原因是因为。下一届奥运会我要参加，
2: 好人喜欢，可能某修某路，
0: 好喜欢我们这种讲话方式，是不是？
2: 就好喜欢你，
0: 就是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巧合？你有跟那种，就是你知道的网友线下碰面那种吗？
2: 在早餐店，在 LA，
0: 不是在早餐店，别人是那种，哎，你是嘉欣吧？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2: 不知道。
0: 对呀、
2: 啊，他会说，比如说，他会说，比如说我是玲玲。我说哦，你就是玲玲啊！
0: 你有碰到过这样的网友？
2: 有碰到过、
0: 哦。他会说一下他是哪个网友，
2: 对，然后我能知道他是、哦、能对上号。
0: 他是玲玲，你最近你那视频没少刷呀？
2: 你听好了，我很想拍，我很想拍。我说我有那种，
0: 我是罗子俊的妈妈，
2: 陈俊生的丈母娘。
0: 我天天，
2: 我觉得我很有那个面相，坏女人。
0: 不是有那个面相，宝宝，
2: 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坏女人，我心思就是这么重啊。
0: 嗯，然后他说我是铁铁，对，他是玲玲嘛，因为
2: 对，
0: 他找玲玲，反正是
2: 抓某某，
1: 抓鸭子，抓几只？
0: 抓两只，
1: 嘎，
2: 抓到了。
0: 哇，如果让你设定游戏，不会下午就要玩这个吧？
2: 对啊，我跟你说，我现场抓五十只，谁能抓过来？不行吗？
0: 嘎不过来了，
2: 你就听取现场嘎声一片，嘎嘎，而且每个人最多可以嘎五下，你得听着别人嘎了几下才可以，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力的好吗？
0: 所以我把这游戏取消了，
2: 在这里滋哇啦的在这笑笑笑，
0: 因为妈妈说爱笑的女生
1: 运气不会太差哦。
0: 所以你要多笑，我还不爱笑，不是，你应该这么说，我运气还不好、啊。
2: 就是我不能让上天太偏爱我，得给别人一些机会。
0: 对，哇，好喜欢你这样呀、啊，宝宝。而且你今天的面相，我说实话，
2: 看起来挺和善。
0: 对，你今天特别和善，你今天根本演不了刚才那个短视频那个，
2: 你听
0: 找某某那个，你不能那样听，你才是被那个在里面就是那样。阿姨，你有什么事？你今天脸长得是那样
2: 的。我要说的是，我姓红。是那个吗，老师？
0: 对，然后那阿姨把你拎起来，你就是玲玲是吧？
2: 我不是。
0: 你叫什么？
2: 我姓红。
0: 玲玲在哪？
2: 我不知道。
0: 啊，搜首歌曲吧。那么欢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2: 说话呀，
0: 开麦。这样给大家送首国曲啦。
2: 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的。
0: 来自。
2: 甜甜说我姓石，
0: 无论何时与你相遇我都值。
2: 哇，是这样的，它是有那个节奏的。
0: 我知道，我们俩
2: 姓石。预备走。
0: 我姓石，无论何时与你相遇我都值。
2: 铁铁到你班上报名啊。
0: 啊，在铁铁的加持下，我们俩的默契啊又更
2: 上一层楼。
0: 哎，对，我真的，你知道那天我和小鹿上节目啊，有一个人在上面直接问我和小鹿，
2: 嗯，
0: 说你们俩是
2: 嘉欣的内人吗？
0: 不，就是那三个字，他说你们俩是某某店吗？我很吃惊，我说小鹿跟我坐的那么老远，
2: 小鹿甚至要坐到对面。
0: 对呀、啊，我当时我就然后那个谁，我们的实习说姐要不要把他踢出去？我说不用，这样
2: 把他拉黑就行了。啊，感谢大家点赞啊！然后铁铁说就放这首吧，
0: 这是首歌，喊麦的都是歌啊。
2: 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搜索呀。
0: 就搜我姓石啊。
2: 我不放。
0: 哎呀，放
2: 我不放。
0: 人家点歌了，哪有这样？铁铁，
2: 直播间没有人姓石、啊。
0: 铁铁交给我，我们热气球点歌。我昨天刷到的直播间，就看那个右上角写着热气球点歌，但那是唱歌女主播啊。
2: 对啊，人家有才艺的，我们凭什么？
0: 我们放歌不是才艺啊。
2: 这叫什么才艺？有手机。
0: 我们刚还唱了呢。
2: 我到时候给买两个那个甘蔗还是什么东西。
0: 上吧，来吧。
3: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知。我姓石，执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
2: 我不姓石，问题是我没办法说出这些词语。你姓石。因为你铁石心肠，
0: 我哥给你送热气球了，在热气球上怎么啦？我们说姓什么？姓石，
2: 我姓石，
0: 可以开始了吗，老师？

0: 可以开始了。
1: 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我姓石，执笔写字犹如骏马在奔驰。我姓石，金榜神驰，执笔在意落笔直。我姓石，高阶远视，人如其名，很无耻。石。
0: 十，
1: 众人把你夸，
0: 十，
1: 众星容不得，
0: 十，
1: 不行，不能十了，十不十？还有没有？我姓王有没有？是不是都百家姓应该都有啊？我姓王，我的邻居武大郎，这个是，这是首歌。那我姓林呢？我姓林，却被雨淋出了你的模样，这个听起来很悲伤。我姓林，听起来真的很悲伤。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姓石了，现在姓完了，铁铁高兴了吧？大师兄说随地大小喊麦，好好好。我姓汪有没有？明天再点，没完没了了。再各位再见，马上进入科马新闻了，拜拜。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
2: 你是我睡得不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影。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
2: 想把你亲吻是本能，把你我的合作放。
3: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夏天总是早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专家医者也给出了判断标准。
4: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翻去也睡不着啊。这个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一些。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夏天醒得早是正常的。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叫天人相应，意思是说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变化的大计，也就是对天时的记载是息息相关的。要想保持健康，必须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可能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会变差。中医认为啊，这个夏季休息应当要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安稳，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者是强行的延长卧床的时间。那当然，有专家也分析到，有些人冬天的时候呢要睡到七八点，到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这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会比其他的季节要短一些。另外呢，所谓的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呢普遍偏晚，很多人要到凌晨以后了，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那晚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十一点啊。当然还有专家表示啊，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黎明时分，人体血压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缓慢，血液较浓稠，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的事件。还有要跟大家说，有些早醒可能就是病了。比预期起床时间提前至少三十分钟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可能这个就可以算是早醒了。
3: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这个专家也表示到啊，偶尔一到两次早醒没有其他不适感是属于正常情况，但比如说每周出现了三次以上，而且已经持续一个月，并且还伴随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可能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种呢是心血管问题。那冠心病患者呢，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时心肌供血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你的睡眠。那心衰患者平躺的时候，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住鼻子的感觉，进而就会惊醒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惊醒时已经伴随着胸闷胸痛，就要立刻坐起来或者半靠在床头，解开衣领，保持你呼吸的畅通。如果说平常备有硝酸甘油，可以按医嘱使用，缓解之后应该要立刻就医。第二点呢，可能还会引起血糖的异常。糖尿病患者如果说 睡前的血糖没有控制好，那你的肾脏就会像过滤器一样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去，而排糖的过程呢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就会导致你夜尿增多，频繁起夜。高血糖呢还会使你的身体处于缺水状态，引发口渴，就是使人既想喝水又担心起夜，陷入恶性循环。建议各位啊要定期的监测血糖，如果说血糖异常就应该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或者是饮食。那在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少喝水，避免吃高糖食物，起夜时要避免强光照哦。

0: 还有就是要抑郁的焦虑啊，这个有专家也表示，典型抑郁症的失眠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者以上。所以建议醒来之后不要拿手机看时间刷信息，可以先闭眼做一些腹式呼吸等放松的训练，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说负面情绪频繁出现，要及时的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
1: 没错，还有一点是甲亢。甲亢患者呢，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身体代谢速率会显著加快，所以即便在夜间也是处于兴奋状态，可能会出现心悸、出汗等症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那更年期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骤降，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下降，会因为潮热盗汗而惊醒。那建议啊，各位甲亢患者一定要遵医嘱用药，定期的复查激素水平。那更年期女性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补充雌激素，日常睡前用温水泡脚，穿透气的睡衣。
2: 出现伴随着心跳， There is no plan B， 我的怀里只给你。
0: 那么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呢？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点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是睡眠时间，是否能够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一个困顿的状态，进而入睡。还有�睡眠的时长，每晚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呢？还有就是睡醒之后的感受了，精力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都不满足的时候，就需要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的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
1: 没错，第一点就是尽量准时入睡。那调整睡眠时间，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呢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记得及时关闭灯光。还有一点，大家可以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呢主动将腹肌缓缓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缓的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是能够让人放松，焦虑也会随之减轻的。还有一点就是减少闹钟的次数。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呢为90分钟，如果不断的被闹钟打断，那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建议大家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了之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的开机时间，使你的人体和大脑皮层逐步的清醒过来。
0: 还有白天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白天增加阳光的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的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啊，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的。午睡呢也应当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好是在下午1点半前结束午睡。还有就是要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实，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还有一点是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的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没有

有好处，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说长期因为早醒的问题深受困扰，应当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把你我的合照放橱窗，即使是刮暴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摆好的留给你看到。你想我就已经很足够，一颗心挂在你怀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生活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
1: 最高法12号发布七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1: 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预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 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再来关注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1: 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0: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经启动相关维权程序。
1: 近日，内蒙古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近日，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博取流量。人民锐评发文，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红线。这条透支孩子身心健康和未来前景的歧途，必须堵住。
1: 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西部、江苏中南部、上海以及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的天气。此外，东北地区、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
0: 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和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31省上半年财政收入日前出炉，广东、江苏、浙江稳居前三，收入规模均超过了5000亿元。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4%，占比首次超过60%。
1: 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闪存出货量首超铠甲，跻身全球第三，市场份额达到14%。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培训班打造理论授课加案例剖析加现场教学三位一体教学模式，课程兼顾理论深度、法治高度与基层实践温度，匹配城市、乡村、边贸不同场景民族工作需求。理论课堂环节，新疆工程学院教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主题授课，完整阐释12个必须核心要义，市民委负责同志聚焦基层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讲解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实操办法，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逐条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干部依法开展民族工作法治根基。
1: 案例教学聚焦城乡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典型，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负责人分享了城市社区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享共乐的现代化建设治理经验。塔城地区额敏县委统战部负责人介绍了纳仁恰汗库勒村打造全国民族团结示范村、解锁乡村团结发展密码的实践路径，一城市一乡村一工业一农牧的案例形成互补，为两地干部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模板。
0: 现场教学组织学员走进了沃尔河区实地研学，先后参观新疆精品能源企业以及丰城油田作业区国防班组、村集体洗涤厂与制鞋厂，实地学习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经验，前往沃尔河文旅转型升级示范区观摩文旅融合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让学员在实地走访中直观感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实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和橙子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橙子，
0: 明天见，
1: 拜拜。

一千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谢谢。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

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再不行。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有以下的多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您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 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会持续为大家去呈现。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烦心事儿、 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答疑解惑、普及政策，解决您身边所遇到的解决不了的民生难题。

商品院小区有位这个平台网友在问，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进行简单的说明，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当然针对于我们本地州市的我们的民生难题，我们能够高效的进行推进和解决，本地州市包括哪些呢？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乌尔河区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四个区，我们能够直接高效的对接到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去推进身边的民生难题和诉求。那么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在评论区进行呈现，也可以在百姓热线当中奉的抖音粉丝群左上角去点百姓热线招份的头像，我们进入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无论您是来自于哪个地州市，我们在非直播时间段都会在群中给您相应的您的问题的维权的途径，我们的建议以及相应的办法和措施，在这里也是希望我们其他地州市的全国各地州市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看到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蔡先生。你好蔡先生。
1: 你好，我反映一个暖气的问题。请说。我们家是金龙镇万象小区三栋三十六号的，暖气最早的时间那几年从2023年 到今天都是暖气不是热的问题，就去年暖气稍微好一点，最早时间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人过来都是一打电话歘就过来了，过来就拍个照就走了。我说你们给我们解决呀，他那我解决不了，我们往上反映。打电话一冬天就来五六次，来了就是拍照就走了。最早时间我打过航空热线，航空热线最后打完以后 航空热线找他们了嘛，他们领导就到我们家去啊，你不要再打了，我们给你解决。我说好，一推又推了，推了之后他不干了，又换人领导，又打电话，还是来回踢皮球，都踢三任领导了。现在我又上次去克拉玛依暖气公司去了。
2: 好，蔡先生，我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金龙镇是我们市热力供的暖是吗？
0: 对，金龙镇万象的呀。
2: 金龙镇万象小区是我们克拉玛依市热力企业供的暖，不是广盛热力，对吗？应该不是广盛的吧？您说您前面去克拉玛依市，就在我们市热力公司的营销大厅，咱们得确定哈，为什么？我要问这么清楚，因为我现在刚刚一直您在说的时候，一直在查相应的资料哈，我要确定金龙镇片区到底是广盛热力还是市热力。那么据我的了解，金龙镇片区是属于市热力跟供的暖，所以说您的意思每次出到这种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的热力企业都是积极的上门去进行查看。那么目前咱们就说这个事情的本质，去年的采暖期，你们家我们的热力企业上门测的温度是多少度？
0: 测温度时间的十几度吧，
2: 十几度，十八度，还是我们说就十来度？咱们这个
0: 十三四度吧，现在去年还可以，去年还差不多。但是到现在，我问了，我说我们家为啥不热？他有一组暖气是凉的，我说为啥？他说别人把你们暖气给掐掉了。好。
2: 这个是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是吧？热力企业的工作人员上门跟您说，是有人把这个热力的管线给掐掉了，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呢？那找到了这个掐掉暖气管线是楼上楼下是哪一户？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个管线给进行这个断掉呢？是什么？

0: 原因有没有说清楚呢？您刚刚也说了，蔡先生，去年的时候我们家的暖气是可以的，可以就是在20度以上，您觉得还可以，有这个温度在，是吗？
1: 啊，对。
0: 好，那您现在的诉求就是说害怕今年在来暖的时候家中的暖气又不热，所以您的给我们打这个热线就是希望我们督促一下热力企业尽快的去排查一下你们金龙镇万象小区您所在的小区的暖气管线，争取在今年我们的采暖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的暖气能够保持正常，不能再像前几年一样，是吗？
1: 对。
0: 好，明白了哈，蔡先生，您的诉求我基本了解到了哈。嗯，您说，
1: 2022年、2023年、2024年这几年都不热，不热，我到克拉玛依那个暖气公司去找他们，他们说，我说我们家一直用电暖气在烧，你们今天我们家也去了，我们都是穿着棉衣、穿着棉鞋在房子，你们人家看到了。他说那我也没办法。
0: 好，明白了哈，蔡先生，您的诉求我了解到了，这不是我们热力企业应该说的哈。我们说出现了这种问题，无论是不是我们热力企业的责任，咱们都在想方设法帮助群众，给出建议和途径。如果不是热力源头上的问题，那么完全可以协助相应的部门，我们社区、街道等等哈，我们相应的区住建给出进行相应的一些途径和设施，帮助我们的群众去解决暖气不热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导播麻烦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蔡先生的楼栋号进行电话方式进行留下，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及时的向热力企业会进行反馈，了解一下去年前年您报修的记录具体是什么时间。当然刚刚蔡先生说到了一个疑点哈，说是暖气管线被掐掉了，也说的不是很清楚，那么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需要向热力企业去了解，暖气管线如果被断掉了有没有可能进行修复。但是也是说到了去年暖气也正常，那么具体是什么原因，蔡先生您也不要着急，我们下去对接了热力企业会及时的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蔡先生也是说了，我就是要今年的暖气能够得到保证，不要再出现前年的不热，所以说这个诉求我们也会如实的传达给热力企业。如果是我们热力企业源头上的问题，或者是暖气管线出现了问题，一直在说冬病夏治，那么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群众大家对于暖气管线有私改的、有动过的赶紧改回去，我们在10月15号来暖之后不要再出现私改暖气造成暖气不热这样的现象，不仅自己家的暖气温度会受影响，还会牵扯到邻里。所以在此呢，通过蔡先生的问题我们再次向大家提个醒。当然蔡先生的问题我们下去的时候也会联系热力企业跟您进行推进和解决。感谢蔡先生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蔡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走进上品院小区。在前期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呈现了小区里的捡拾废品的老人，我们常说拾荒老人在小区里，我们说屡见不鲜，有很多的老小区、新小区都出现了这样的，我们说打上引号的这样的拾荒的老人。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拿上品院为例，来，木组走进了上品院小区，也确实的跟这位老人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交流。下面的时间，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百姓热线去到了现场，那么在现场又是如何的去协调，说服老人把废品纸壳能够及时的进行清除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现在你告诉一下子，你往这个草坪后面一看，一片狼藉。
2: 近期，百姓热线接到上品院的居民反映，小区内有老人常年捡拾废品纸壳，并堆积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今天我们专门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
1: 他这个垃圾车经常停到我们这，垃圾一挂风到处旋，到处走。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移到这个垃圾房也行，或者你移到墙外头都可以，但是他不行，说不了。
3: 针对这个老人捡废品的情况，我们前期已经了解过，有社区服务业上面做过工作，但是老人不听劝阻，而且他部门也上来也去老人家做过工作，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小区的环境还包含周边的业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在小区的后面给他找了一个集中的收纳的地方，老人嫌地方比较远，他也不配合把废品放进去。
4: 平常也没有人给接他的，最多一天捡那大一块，全部扔。
2: 拍拍照，拍拍照。我来说，你看你下午卖抖音，平均晚上还要捡，对不对？你晚上捡了又堆在这儿，但我们一早咱们就把它清出去，因为业主他来来回回的上班，确实影响不好。不要紧，
3: 他说搁咱们一天了。
2: 如果是你的吧，估价的。好了，不是，我们也不说了，你就及时的把它清走，好不好？
3: 清走，对，你说这话我就我这。
2: 物业加强管理，社区耐心劝导，但根治乱堆废品需要子女给老人足够的陪伴与关心，多方各尽其责，才能还大家清爽与平安。
0: 好的，我们刚刚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去到了上品院小区，多方在现场协调的一个1分半的短片当中，给大家简单的呈现了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我们百姓热线接到了群众的反映之后，去到了现场，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针对于小区里上品院小区，我们说是属于一个中高端的小区，在我们本地州市，环境卫生是干净整洁，房子也是交房没有几年，算是一个新房。那么出现了这种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0: 小区的居民对此又是什么样的看法？
1: 这个其实商铺的这边业主是吧？对，这您给我讲一下。哦，这是您车库。
2: 因为这个地方是每年都要交物业费嘛，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好了，打扫干净了，我们才交物业费。嗯。从那天起，这本来好好的一个草坪，嗯，你看这啥样的吧。
1: 您的意思，这原来这个草坪确实挺好的，它就是堆了这些东西，确实有影响。
2: 是，就是完了，我最后我就给物业。拒绝交物业费，从我看这是去年嘛，我就没再交物业费了，因为我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我门前他那个垃圾车经常停到我们这，垃圾一刮风到处旋到处都是，本来我说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治理不了，但是物业他没办法。啊，是，没办法，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移到这个垃圾房也行。或者你移到墙外头都可以，
1: 对，
2: 啊，但是他不行，说不了，他跟我吵了好多次。我跟那个物业经理也说了，他说那你他一看他那你不交物业费，也有这个理由。我说你看嘛，什么时候治理好了，我不是我每年都在交，
1: 嗯，
2: 但这个情况他那个垃圾车这个车不在，所以说经常停到我门口，往那一停，关键是一刮风。飘能飘过来的东西都飘过来了，飘不过来酒瓶子重的东西它飘不过来，是吧？我说看本来很好的一个小区，一体化你看多好，你走哪个地方没有任何死角，就这个地方脏乱差，就这个地方，啊，好，谢谢你们啊。
1: 是不是这个
2: 没有他看到我他很恨我，因为我经常说他这个，我说你这样不对，你看看老师傅多好一个草坪让你搞成这样子，你往这个草坪后面一看一片狼藉，看看就看，不要说草坪后，你看这个地方本来干干净净的啊，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可以来治理，我也报警过，他也没办法，完了执法局好像那个物业经理他给我讲了，他那天专门给我发视频了，他说执法局也来了，来了，我好像我前两天来一看还是这样子，好像没治理过，没
0: 治理了，他清了，第二天他还在捡。你看我刚刚也一直在给他做过。
2: 他说我不捡破烂，谁给我给钱呢？不是，我说不是，谁给你给钱？我说老师傅，你活着吧，叔叔，你起码你看这个卫生，你到个墙外头找个地方也行，或者我跟他说严格的说，我说你在垃圾房这个角上也行，
0: 角上
2: 也可以，但他不干，已经说我不知道谁说能干呢。
0: 好，那。好，我们刚刚是听到了哈，来自于上品苑小区的我们的业主。那么上品苑小区的绿化旁边是有一排车库哈。这位先生就是我们车库的业主，针对于我们老人的这个事儿哈，确实，绿化带是挨着他的车库，我们说很近，那么经常会堆在他车库对面的绿化带里。那么我们的居民是产生了相应的我们说意见，跟老人也是说了，说不听。那么居民也是说了，他一看到我就恨我，那说明已经说了很多次哈，才会产生。让老人对他产生了这个反感。那么针对于我们居民之间的劝说，老人不听，其实我们当时去到了现场，跟社区我们相应的副书记哈，江淮局江书记在现场，包括关爱联络员相应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我们希望通过栏目组的这么一个关注和同时社区的再次的多次的做工作，能够听劝。我们一直在说，在前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我们是多次的，有七八次的在试图跟老人进行协商。我们一直说到哈，把废品纸壳您放在垃圾桶旁边，或者是小区的公共的垃圾箱旁边，或者是放到自家如果说有这个自家里有这个位置可以放到自己家里，但是都说不通。在现场我们说这个放到了绿化带里，同时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绿化带里竟然在浇着绿化水，而这些绿化水就是浸湿了它的废品纸壳。我们在现场针对这个情况也是给老人做工作，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的能做得通吗？
3: 没有，我捡十多万，明天没有。
4: 我看看啊，哎呦，童师傅，你这个区有点大，这都堆了一大堆了都。
3: 哎呀，明天没有这可了，捡买完了。
4: 这为啥还要浇水呢，童师傅？这是你把这个水打开的吗？
3: 这水不浇吗？
4: 那它咋放到你的纸壳上面了？这夏天
3: 我咋再去抄好绑一下？
4: 这夏天这不就是、哎、这不就变臭了吗？这
3: 变臭了。哎呀，你别说话，臭搁他家里咋臭？俺不搁他家。
4: 不是这夏天，童师傅，这夏天你这个
3: 我啥也不交，物业费我也不交。
4: 这跟物业费也没关系啊，这物业也是被人投诉呢。
3: 啥费我也不交，不要交我。
4: 你今年的
3: 供销费，我还要吃馍馍，我这一月一百块钱，我这够我喝口呀。
4: 你今年的物业费，去年的物业费交了没？
3: 不交。
4: 不交，前年也没交吧？
3: 不交，哪回不交？
4: 哦，都交呢，
3: 交
4: 啊，都交
3: 吗？
4: 嗯。
3: 不要我干，我都不交，我也没钱，我咋交？他把我逮着，把我拿走我。
4: 现在不是物业也被他们投诉吧？物业也在那骂，说物业你咋不管管这？你看看我们小区的环境。
3: 物业坏成了导弹了，一天到吃我去，给你们也找麻烦。
0: 嗯，好，听到了哈，这是我们在现场哈，确实哈，作为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确实苦口婆心的一直在跟佟大爷哈，我们这种各种这个软硬并施的方式哈，跟他进行交流。那么说到了绿化水，也是佟师傅说了，这是绿化小区浇水，跟我没有关系。可是，在现场确实看到了，他把这个绿化水浇到了废品纸壳上，也说了，如果我再管得多呢，他就说是不交物业费了。哎呦，这个不交物业费哈，我们说这个小区因为童师傅把废品纸壳放到了小区的绿化带里，不交物业费的这个人数比童师傅这个一个人哈要来得多。其实物业企业是非常的头疼哈，就说因为这个事儿，很多居民都不愿意给物业交物业费，就是说您这个童师傅的这个事儿你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清楚的可以听到哈，童师傅是一个非常固执哈，坚持己见的这么一个老人。那么在此呢，我们在现场也给老人说了哈，说到了小区的业主包括对老人的意见，但是童师傅也是说了，他对小区的业主也有很大的意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绿化收的投诉都很多，前期我不是来给你做了好几次工作吗？
4: 我们现在都接到投诉都过来了，我们是媒体。
3: 我都给花钱太多，他没事干，你一天我俩就要吃半包吃包，钱也不够花，你叫他花他也不花一天，他吃主要是他没有事干，他钱太多了，吃不多东西，吃不完往外撂。那些东西给他钱太多了，我主要是我是主要是
4: 团长
3: 给他钱太多了。
4: 您这能不能？
3: 你看垃圾桶撂些东西不吃的，不吃，掏钱我这骂人，我掏钱买的东西不吃往外撂。哎，你说你把心别干，浪费。
4: 好，我知道你的那个啥，我知道你的想法。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到当天把它给卖掉？
3: 能，当天没有了。我跟你说了，都是搁碰着运气，给几个纸壳子捡上，我没卖。包的也是平常要没有给接客的，最多一天捡那大一小块，是捡不上。
4: 你要是真的能每天能够卖掉，那这些也不会到处投诉了。
3: 下午再收，我都是那我你。
4: 你看，
1: 他下午来收，你看你下午卖走一批，你晚上还要捡，对不对？然后你晚上捡了又堆在这儿，这样我们早上一早，然后咱们就把它清出去，因为业主他来来回回的上班，确实影响不好。
3: 哎，跟这个会什么样？
1: 咱
4: 佟师傅不是说人家找你，是咱们大家生活小区。
3: 不讲理，他说搁他门前了，这给个路，给路路给钱。
0: 好哈，佟师傅非常的固执哈，我们也是听到了，我跟社区的江淮局江书记哈一直在劝说，这确实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哈，一直说居民投诉他投诉居民，他就觉得他们不让他这个吃饭了哈，说是你不让我这个作为捡拾废品，这是我的这个行业职业哈，你不让我捡，那么我哪有饭吃？当然很多的这个平台网友在前期我们做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时候也在说，那么住在上品院小区真的是没有生活费吗？所以说据我们的了解哈，上品院小区是我们的这个老人的子女给老人买的房子，在小区里居住，但是捡拾废品我们现在理解是老人的可能一种生活的习惯和爱好，我们不能阻挡老人的爱好，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强调能够及时的捡及时的卖，不要堆积在绿化带里，要不然会引起小区我们很多居民对佟师傅的一个意见。所以说我们持续的在做工作，通过我们在现场做的工作已经经过了我们说7、8次的这样协调，给大家在记者观察节目中是完全的去呈现哈，是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去说服老人，希望能够走进老人的心哈，去跟他一个进行一个这种很平和的交流，也是希望老人能够理解，我们不是不让他捡，而是说我们捡拾废品哈，您不要因为个人的行为就去影响了我们小区全体业主的这么一个公共的权益，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跟他去对接，让他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呈现哈，这个老人到最后有没有说得通呢？不要走开，百姓热线稍后回来。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记者观察。为您守候。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张先生。好，我们的前方又断线了哈，我们再请导播试图再跟张女士进行一下对接，是张女士哈，不是张先生。这个网络的问题再次进行断线，我们试图再次连进张女士，看有什么样的民生难题。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很多网友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那么在这里再次跟大家进行一下说明，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所以在这里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州市不是我们克拉玛依市四个区的，那么可以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也可以给出您提供的民生难题的一些途径，维权的途径，我们都会给出相应的建议，也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区详细的给我们进行表述，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一定的理解。好，我们已经再次的连进了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就是咨询反映一下就是学区的问题，小学学生学区的问题。
1: 您说。
2: 那个小学生的学区划分是十多年前划分的，像文明小区就是十多年前划分的嘛。文明小区的学区划到那个区小了，就按照现在就是就近免试入学的那个原则的话，他离五小比较近，是不是应该考虑重新划分一下学区？
1: 张女士，我们在今年前期，应该是前不久，我们克拉玛依区教育局下发了一个学区的一个调整的这个公告，这个通知里面您有没有了解，有没有文明小区？
2: 那是初中的，我反映的是小学的。
1: 好，也就是说小学没有在这个公告里去看到，但是小学您就觉得文明小区，您家是居住在文明小区，是被分到了五小，对吗？
2: 不是，是这样子的，文明小区按咱们现在是就近入学的那个原则，应该划分到五小，可是它的十多年前划分的七小了，现在还是在七小。
1: 好，所以说张女士，我明白了哈，您的意思是，能不能划分到五小就近原则嘛？但是现在根据我们很多年前的这个政策和划分的标准，现在在七小，您觉得文明小区离七小太远了，能不能就近划到五小？想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2: 是的。
1: 好，这样，张女士，因为我们说关于学区划分的一些政策哈，如果是小学的话，确实是属于克拉玛依区教育局进行对接，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会直接向克拉玛依区教育局，我们说基教科、基础教育科相应的负责人会进行了解。针对于学区的划分，前面说到了初中哈会有相应的调整，但是我们说小学，就像张女士说的，有没有近期或者是今年针对于小学的学区，它有没有相应的调整？如果说十年前我们情况是一个样，那么十年后我相信无论是文明小区还是在五小还是在七小周边的小区，它都会不断的进行更新，所以我们的学区是不是也有更新和调整的这个计划，这是我们要向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去进行了解的，同时也要跟大家进行普及。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学区在近些年没有变动，那么克拉玛依区教育局也是考虑到哈，我们学员包括我们校区以及我们居住的小区之间，他们肯定会最大程度的去优化我们学生和这个学校的资源配置情况。但是张女士，你也不要着急，在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会详细的了解政策，针对于您具体的问题，文明小区能不能就近划到我们的五小，而不是跑到更远的七小去上学，我们了解了情况之后，也是在日常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或者是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会给大家进行呈现，也给大家进行普及。非常感谢张女士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张女士再见。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走进尚品苑小区。针对尚品苑小区，我们多次的跟老人做工作，我们再看看情况是什么样。其实不光是物业社区给老人现场做工作，我们街道的执法部门也是多次的去到了现场。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从这个童师傅的这个嘴里面也是听到了哈，说是相应的部门来了，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路是你的吗？公家的，你放搁那个地方，他去年交满几回，他告这了，告派出所了，又告这司法局了，过来找我也没有用。我要转来说，我放搁这，我放门前的。他你放门前，我放也我门前的。哎，你出来，
0: 您
1: 还把他那不用执法那个牌牌拿出我给看，这顿我见人多了。
0: 那人家是执法，童师傅，你能不能把它堆到你们家，放到家里行不行？这样就没人偷了，行不行？放家里行不行？
1: 放家里，放家里，我飞楼上从哪开门？我不走大门进吗？
0: 电梯房吗？
2: 电梯房。
0: 那对啊，你把它堆到捆放到家里吗？然后再
1: 放家里，因为放家里那更不污染吗？
0: 那对呀、啊，你看
1: 人家人多得很嘛。那你不说你家，我要是我一家住一楼，我一家一个门，我放。
0: 您都知道放家里污染，放到这里，
1: 大家。我跟你们也讲不清楚。
0: 那我们也想跟你讲清楚啊，是不是？
1: 你现在
0: 能不能做到？
1: 咱俩死了都你们的生气。
0: 哎呦，你看童师傅，你这
2: 我们就说，我们不是说不让你去捡，我们就是让你捡了，最后把这个
0: 及时的清掉，对对对
2: 啊！
1: 我清掉，我也不是机器人，机器也不能快，我得给我点时间。
0: 嗯
1: 我弄好，我马上我都拉走了。
0: 嗯，童师傅这样哈，因为他们都到处在他反映了，我们及时的把他清走，好不好？无论是社区。
1: 他也都不要朝外撂，他都搁那放手。
0: 那你不是从垃圾堆捡过来的？
1: 他不要捡吗？他不要撂，我们都不捡了吗？他搁那放手去吗？
0: 人家放到垃圾堆、垃圾房里，你把他捡过来。
1: 哪个是垃圾房？
0: 你看啊、哦，
1: 哪个垃圾房？都放他不要撂吗？他放到房里。
0: 好了好了好了，童师傅，我们也不说了，您就及时的把他清走，好不好？
1: 清走，对，你说这话我对，我天天保持清静。
0: 啊，好吧。
2: 好，咱不说那些事情了啊。
0: 好，童师傅，那到时候及时清，好不好？好不好？咱们就这做的及时的捡完，及时的清。
1: 天到上12点之前我弄完。
0: 晚上十二点还是白天？
1: 白天12点。
0: 12点之前清完啊！
1: 嗯、
0: 你说的每天12点之前把它清完啊？
1: 完
0: 那你下午捡的咋办？你下午捡的放哪？
1: 下午捡不上。
0: 你捡得上？我看你挺努力的在捡的嘛。
1: 我不能留到饿死了。
0: 哎
2: 早上早早的，晚上晚晚的，都经常碰到你和你们家爱人两个人。
0: 嗯。
2: 兵分两路。
0: 嗯，好哈，我们听到了，这是童师傅给我们讲的，相应的部门去到了现场哈，但是他还是如此。当然，最后实在是协调无果，是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栏目组跟社区跟童师傅做工作，发现好像很多这个道理哈，这个讲不进去，也听不进去。所以在这里，最终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及时的去捡，你及时的去清走哈。答应的说是在12点之前会清走，这是一上午的协调结束的这个结果。同时社区也是告知我们说是，其实针对于尚品苑小区捡拾废品的老人并不是只有童师傅一位哈，因为我们小区很多老人，我们不知是确实是习惯爱好还是真的是生活所需，他确实有这种行为，但是不只是一个，有那么三四个，那么其他的老人一说就听哈，捡了就及时的去捆起来去卖掉，但是童师傅却占着小区的绿化的公共地面，还觉得这个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说一直堆在小区的绿化带里，这长年累月对此有意见的居民越来越多。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是跟着社区去看到了给老人和其他的小区捡拾废品的老人提供的这个专门的废品点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们是给他们找的点在那儿、怪不得他说远呢。
2: 他每天下午他就来收，
0: 在那地方收。
2: 对，他就来收，然后就说让他捡了之后就专门给他腾个点让他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下午来收的时候直接就卖掉也方便嘛。你反正你放在里面你也是往外拉。
0: 他给他找的地方在那个白杆那个地方，太远了。
2: 但是他要是来卖的话，他也是拉上来卖。
0: 对，你的意思啊，他放到那刚好他们就在那收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哎呀。就是要远，就是他们走起来他
2: 就
0: 嗯，
2: 因为小区里面实在是没有别的地方呀，因为他那个东西是越收越多，
0: 对，
2: 越揽越多。
0: 他那地方确实是一个，你脏乱差嘛，你看堆到那儿，而且这个
3: 你看还有渣渣各种垃圾，
0: 脏嘛，对啊，
3: 捡的
2: 还是就捡了个什么纸壳子和瓶子嘛，就
3: 他呢还有一些废旧的东西。
2: 对，
3: 我刚进去看了，哎呦，我说真的是。
0: 好，我们也是去现场看了哈，确实为什么能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么确实如一开始我们节目开始哈，车库的业主那位居民所说，本来小区确实没有一个死角，都是干干净净，无论是绿化还是小区的公共环境卫生，还是这个相应的这个新房哈，我们说这个交房之后整个小区的这个环境卫生确实一进到小区也会让人心情很舒畅，但是一走进我们说这个废品纸壳把绿化带堆积的这个片区，那确实让让人看上很不舒服哈，这是一个问题。当时我们也了解到，捡拾给他们专门找的捡。

0: 是答应了哈，每天上午12点之前我捡的我都会把它清走。那当时我们也问到了，那下午捡的怎么办？他说他下午捡不到哈。那么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现场如实的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当我们从跟社区哈，在小区里整个的这个走访转了一圈之后，也是碰到在路上也是碰到一些其他的老人在拉着小车车去把自己捡拾的废品纸壳去进行卖掉哈，就是在后门。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去呼吁和提醒的，小区里有这些捡拾废品的老人，我们说无论是作为居民还是作为我们日常的我们的无论是物业社区还是相关的部门哈，我们不阻碍。但是如果说您的废品纸壳你捡了之后堆到了小区的公共区域，造成了小区环境卫生的这样一个损害，那么就会引起其他业主的一个建议意见和不满。那么这个时候您就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那么我捡拾废品是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群众和居民把我给投诉了，还有相应的部门也来给我做工作。所以说针对于童师傅这个事儿，我们也是用了将近哈这个大上午一上午的时间去给他进行了对接。我们认为哈，这个事儿还是有所改善，有所推进。当然我们说在我们从小区转了一圈回去之后，我们的童师傅又开始去进行了他的当天的捡拾废品纸壳的业务了。
1: 在打扫卫生一边也在捡嘛，他就骂人家，人家都给你开工资了，你为什么还要捡？你这不是抢我的生意吗？他还这样子，能他捡都不如别人捡的那种。
2: 就是这个东西也是个生意，意思是我捡纸壳可以，你不要捡我的，把我的这个。
1: 对，别人都给你发工资了，你又不缺这点钱，你为什么还要去捡？还骂人家。
2: 这样的确实，孩子也做不通，我们更不可能做得通。
1: 对。
2: 小区的整个确实环境真的不错，就像刚刚那个居民说的，这都干干净净的。你看这一片，
1: 这个是他每年人家物业都在种草，因为确实他把人家草给弄踩平了嘛，每年都补种，补种完了也耐不住他这样使劲天天踩呀。
2: 对，我看他把那管子也弄水在那里能浇吗？是吧？这都出售了，都已经租不下去了，这都。
1: 又去捡去了
2: ，
1: 他那个小车车不在吗？
2: 哎呀，我的天
0: 哪！好，这是我们在走访了小区一圈之后哈，给大家呈现的。为什么在现场哈要这些内容给大家呈现出来呢？因为我们也是看到了，在这个绿化带的对面的商铺在是进行出售和出租，也就是说我们商铺的业主确实可能因为小区的这个公共绿化等等原因哈，进行了这个出售，不进行这个车库不再进行享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在现场看到了其他的捡拾废品的老人正在进行去卖哈，把这个都捆绑起来。同时针对于小区整体的这个环境卫生，我们也是进行了了解。上品苑小区是属于我市的中高档的这个小区哈，环境卫生确实是没得说，是比较干净和整洁的。但是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关注和报道之后，经过一周的时间，物业上品苑物业的罗春雷罗经理给我们告知，这个问题是有所推进，有所解决。我们一起来听听罗经理是怎么样反馈的。
3: 现在我跟他今天早上我每次跟他说他还是比较听，但是他时间长了他又不听。我说第一个你不能乱堆，堆了影响周边的环境，第二个你这个公共草坪不能乱随意踩踏，我已经只是种第二次了，结果踩了不合适。这个物业合同我们也签了合同的，我们要保证这个绿地要绿起来。
4: 他一堆你自己捆到车上吗？
3: 他自己捆，他每天也要捆一车，每天捆一车。
4: 他不再堆到绿化带里，不像之前绿化带里堆的一片，现在绿化带给我们腾出来了嘛，对吧？这个他没事，他骂就骂，现场我跟他说，我看他骂骂咧咧的，没事，我已经跟他接触过一次，说我知道呢。
0: 好的，这是我们罗春雷罗经理哈，是跟我们的百姓热线记者张凤去进行的反馈哈，也是说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场的协调包括了解走访报道下呢，它确实有所推进。哎，现在的绿化带已经腾出来了哈，绿化带里没有了，我们第二次也是去到了现场。那么第二期短视频关于上品苑小区捡拾废品老人的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百姓热线也是持续的进行了跟踪和跟进的报道。相信有很多平台网友哈关注了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的平台网友也是看到了这期我们也是进行了外场的直播。当时去到现场呢，我们也在现场给大家直观的呈现了当时的绿化已经进行了重新的播种浇水，开始进行重新的把它给完善，这是第一点。当然在现场也同时我们跟物业的罗春雷罗经理想到了一个办法。

法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软的去交流去协调咱们说不通，那么物业的罗经理就说，那我还不如上一个硬件设施，拿着相应的围栏，我们说那种小一点的哈，隔离栏和围栏，绿色的能够跟我们小区的绿化同一个颜色的这种围栏，把绿化给围了起来。这确实是一个硬件设施上去的好方法。如果说把我们的绿化通过围栏给围起来，只有绿化工有钥匙进去浇水的话，那么老人他确实没地方堆了哈，因为他进不去。所以说这是一个实在是为了我们说杜绝后期他再会把纸壳堆积到绿化带，这是一个有效的硬件设施我们上了。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物业持续的在进行一个完善。那么现在哈，我相信我们上品院小区的居民，当然居住在上品院小区的居民肯定是非常的清楚，清楚什么？我们说小区这一片这一个死角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看到有事儿我来帮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给予百姓热线的这样一个支持，非常感谢大家。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哈，通过上品院小区捡拾废品纸壳的问题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和推进，小区里的公共环境其实是关乎着每一位居民居住的幸福感，维护我们小区的公共权益，化解邻里矛盾，它从来不是单一一方的责任。老人捡拾废品的行为呢，既是有生活与心理的特殊性，也不能说凌驾于公共利益与小区规则之上。那么一直在说治理我们小区老人捡拾废品的这样老大难的问题，我们既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也要有暖心的人文的温度哈。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协调才能帮助老人打开心结，让他愿意听，才能彻底的去解决这一个出现在我们每一个老小区和新小区普遍的老人捡拾废品纸壳的这一问题。当然也是非常感谢针对这一问题上品院物业、社区、街道等等相关部门给予百姓热线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对于百姓热线工作的配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是在父母，是在，因为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一些事。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
1: 周四已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感谢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3点到4点锁定收听您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0: 我是你听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
1: 正午时分啊，日光正好，风声温柔，也结束了一上午的紧张忙碌。此刻的大家呢，或许行驶在熟悉的城市道路，或许奔赴在短暂的午休时光，褪去清晨的忙碌，尚未迎接来傍晚的疲惫。中午这短短的一程呢，我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松弛最治愈的一个独处时刻了。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明天又到周末了，大家的周末都是如何安排的。生活呢总是旅步不停，工作日被时间表填得满满的，每天都在奔波忙碌，好像日复一日。好在呢我们还有周末可以期待。也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心目中理想的周末是什么样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美，来跟我们聊一聊你心中的理想周末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周末你都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呢？

0: 在给大家思考的时间过程当中呢，接下来要走进我们今天的叫醒服务。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开。

明星也一样。您一路畅通。

叫醒服务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小鹿。今天的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叫醒服务这首歌曲呢，是由那英演唱的蝉。这首歌呢是最近比较火的民国的一个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一个片尾曲。我只能说啊，那英的嗓音配着这个故事感啊，就是把宿命感已经唱满了。歌名呢是一个缠绕的缠字，它也是道尽了情爱里面的拉扯。歌词讲述的就是一段相爱相缠的一个感情，两个人清醒地看见感情里的痛苦，却依旧难以抽身，爱恨交织，无处脱逃。那英呢也没有刻意的炫技啊，她就是用她比较克制又厚重的一个声线，唱出了这其中的一个执念和羁绊。其实很多人说这首歌曲特别像是张碧晨演唱的《龙》，确实挺像的，这两首歌的调调还有感觉都很像，我觉得。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刚说到聊到的话题呢，就是明天又到周末了，你认为心中最理想的周末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周末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哎，看到小兔天空都发来消息说啊，我喜欢睡到自然醒啊，有一种慢悠悠的感觉。说是呢，我喜欢周末提前约好朋友去逛街，去买东西，去探店，我觉得是比较能够放松自己的。确实我觉得周末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给自己充电的方式，就是能够睡到自然醒，然后慢慢悠悠的准备上一餐美食，或者是约上啊三五好友出门探店呀、逛街呀、散步啊。那也有的人呢会比较喜欢是安静的宅在家里看书追剧，彻底的去放空自己，给自己充充电。其实我觉得周末是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的，也不必要去刻意的安排的满满的行程，就适合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龙梅，来继续跟我分享你们的周末计划。句号也发来消息说这个周末要去乌鲁木齐看 Aline 的演唱会。确实我觉得这个月乌鲁木齐挺热闹的，好像每一周都有这个演唱会。之前呢有张震岳，然后马思唯，到这一周是黄丽玲，到下一周好像是李荣浩。我觉得每一周都朋友圈都会有人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其实说到黄丽玲呢，她的很多歌曲也都蛮好听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她的无人知晓的我，提前感受一下。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来不止小兔一个人周末要去看黄丽玲的演唱会，也有很多听友发来消息说是的，周末要去跟朋友看演唱会，早早的就买好了票。其实之前我在网上刷到过阿琳的演唱会的别人录的一些视频，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听的。首先呢，她的嗓音真的很好，她唱的情歌确实很好听。我当时在网上刷到的是她唱的拿走了什么这首歌曲，他不知道大家就是在网上看到过这个片段没有，好像说他的人设是蛮喜欢喝酒的，然后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底下的听友都会说喝一点喝一杯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也有在演唱会上唱一段然后拿上酒喝一口这种。但是呢，在每一场演唱会据说他好像唱这首拿走了什么歌曲的时候都会流下眼泪，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一段旋律过后，继续陪伴大家午间前行。我们继续聊刚刚的话题，周末你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刚才有很多听友都说周末准备去乌鲁木齐去看演唱会。其实工作日呢，我们不断的奔赴目标，处理着各种琐事，各种工作上的事情，神经时刻都是紧绷的。周末呢，更像是生活留给我们的一个缓冲地带。有的人呢，喜欢选择出门奔赴山野，感受大自然；有的人呢，喜欢享受居家的一个时光，好好的想休整一下。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去利用周末去陪伴家人，留住一些温馨的日常。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热闹或者是安静，难得的休息日，最重要的就是要取悦自己。我们看到听友点点发来消息说，其实比较怀念小的时候的周末，虽然现在周末也很轻松，但是好像总是没有上学的时候去期待周末了。那个时候一到周末小朋友就会打电话来，或者是到我们家来敲门，我们一起在小区楼下玩，感觉都很快乐很开心啊。所以说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好像感觉明明现在跟朋友一起出去也很快乐，但总感觉好像跟小时候在楼下跟小朋友们玩就是少了一些天真吧，可能说是。所以说人慢慢长大了以后呢，他的快乐就不像在小的时候那么简单了。那接下来呢，这首《再见小时候》送给大家。

0: 所谓风雨正午，一路清欢，其实说的就是生活不必时时的紧绷，赶路呢也可以轻松的坦荡。我们奔波忙碌，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周末短暂的松弛，也是为了更好的重新出发。行车路上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放平车速，专注路况，轻松听歌，安全前行。所有的欢喜呢，都建立在平安顺遂之上。
1: 只是那万人温柔，扰不及我们的承诺。从回忆的尽头，
0: 其实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每天重复着出发与前行。很多时候呢，我们总觉得日子平淡匆忙，总是在期待一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周末呢，恰好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不必强迫自己出门社交，也不必跟风去打卡各类的景点。如果你只是想安安静静的休息，那好好睡觉，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棒的安排。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权利。看着大家陆续发来的留言，有人打算周末读书喝茶，有人计划短途出行，像去乌鲁木齐，还有听众呢准备好陪伴家人，各式各样的安排拼凑出了热气腾腾的生活。有风，有光，有音乐，拥有可以自由安排的周末，我觉得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
1: 你

时间悄悄地流转，今天的午间音乐旅程呢也即将达到终点，也非常感谢听友们踊跃地参与到了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分享了属于你们的周末安排，也希望今天的主题能够治愈大家所有的忙碌还有疲惫。愿即将到来的周末大家都能够按照自己喜欢的节奏去生活，不忙不慌，自在随心。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鹿，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啦。

进入了一个公园，他们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公园的话，就会认为说我已经在公园生活了，说你的女婿

不应该由公园或者是由什么公司来定义、来定原来的这个你怎么过去来承担责任，这是公园的一个说法。同时，公园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证据，就是公司他们之间还签订了一个叫《相互借贷合作协议书》，这个协议书中啊。

前的私人签的一个责任承担的一个责任协议，但这个协议其实它并不能对抗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真的是所承担责任之后，他们两个公司跟人之间

在乐园玩耍的过程中，他的母亲应该尽可能的监护小孩，但

他给你看，他就是一分钟左右，反正你花一些时间，但是也是你要知道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多少时间，为了这个案件，而最后呢，宣判的那一天，这个工人和公司需要连带赔偿、连带享乐、医疗费、交通费、医疗费，共计是2700元，因为这是跟两个被告和两个进行的一个对定的，就是50%、50%的效益分担率。什么父母有没有说这后续可能会产生的费用怎么办？我们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后续的一些事故，所以

去挑选的。我就想，当权本身义务的这个亲政责任，其实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然后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包括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公园，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或者是一些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一定的同意，就是这样存在，就是要承担责任。我们也是希望对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进行一个法律的解释，就是在可能去做一些场所的不超过你去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注意的这个场所的公共性质。

情，相濡以沫。

首歌曲呢，确确实实激励了许多人奋发向上。那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也适用于来描绘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许佳莹。许佳莹其实是一个扔在人堆里头或许不能够让人惊艳到的这样的一个女孩，长相平平凡的，然后歌声呢也不能说是特别的让人有耳朵一亮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女孩就是非常的执着，她用自己创作的才情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今天要特别为你推荐的是她创作的那首歌，叫《身骑白马》。《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呢，它是取材于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个非常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就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说的是王宝钏在嫁给薛平贵以后，然后平贵呢就去从军了，王宝钏就在家里边苦守寒窑18年的时间。那么薛平贵收到了王宝钏的血书之后呢，就单骑走三关直奔长安城，和王宝钏寒窑相会。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份真挚的爱情，就让许佳莹特别有感而发，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其中它融合了台湾当地的民间非常有名的一种戏曲剧种，叫做歌仔戏。所以这首歌曲听起来是

这首神奇的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这首歌曲呢是在2012年收录在关喆的那张专辑《身边的故事》当中的。可能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天老歌回路当中所听到的最新的一首歌了。关喆的声音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如果说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说你也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那种情感经历的话，你一定会爱上关喆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充满了情感。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其实这两天代班老歌回忆录，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一开始特别忐忑，我不太敢来触碰老歌，因为老歌当中是岁月的沉淀，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诠释这样的一些歌曲。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我所准备的歌曲，然后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所浮现出来的画面，我觉得就是老歌回忆录希望带给大家的。希望每播放一首歌曲的时候，你的脑海

0: 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您家书会云集，听老师。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和人简直像没有化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当中，每天和你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你好吗？在民族音乐当中漫步行走，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的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在台湾的民歌时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秋蝉》。其实在历来的文人墨客当中，咏蝉送蝉的也不少。我们的古人误以为说啊，这蝉是靠餐风饮露而为生的，所以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并且用之送之，来借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或者以之来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唐代咏蝉诗的三绝吧，什么虞世南的垂尾应清露，流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或者是那首著名的骆宾王的《在雨咏蝉》，无人心高洁，谁为标语写。

0: 山，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心中的玫瑰。这首老歌是来自于1979年北京电视片厂出品的故事影片《泪粉》当中的插曲，是石月萌作曲，贾宇先生作词，李谷一演唱的，收录了《中华民共和国经典歌曲集》。这首歌曲的前奏呢，也是吸收了印尼的民歌《星星锁》的音调，有没有注意呢？它的前奏，对，这是《星星锁》。这首歌曲啊，《心中的玫瑰》，它也是满足了电影当中的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定的身份，而歌曲也是主歌和副歌构成了一个对比式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从歌曲的第一句开始就配有顿挫有致的节奏，从而造成和影片的情节相对应的那种如泣如诉的情态，有分量并且极其的沉郁，似呼唤似离散，即兴澎湃，也是突出和强化了歌曲的主题《心中的玫瑰》。九天乐队来自于西北，黄土高原。

Thank yo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0: 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9: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 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4: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6: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6: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6: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8: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9: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啊，这个裂掉了，
20: 是
19: 早熟的哈。
20: 早熟的。
2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0: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

0: 当然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 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3: 这太浪费了。
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5: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6: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7: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9: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

0: 可以多做一点事吗？
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3: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4: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5: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7: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0: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

0: 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0: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
1: 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乐峰。
1: 下午好，我是杨洋。
0: 来，
2: 大家好，我是。
3: 对，
1: 你再来一遍。
4: 大家好，我是星星。
5: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哎，
1: 哇！
0: 哎呀，
1: 新鲜血液！
0: 直播间感觉像阴曹地府一样啊！
1: 你不觉得吗？三个女人，一个男的。
0: 啊，对啊，对，阴曹地府嘛。你看，我是代表那个就是内心阴暗那一类。
1: 哦，对，
0: 啊，
1: 我们是地府那一类。
0: 你看阴曹，你是接地气儿，对吧？主要是那个性格接地气儿啊。
1: 啊，府呢？
0: 府在这儿啊，有城府。
1: 哦。
0: 阴曹地府。
1: 大家好，欢迎关注我们的组合。
0: 你看，又有新的组合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哎，主播，我又从石盒子再次来到克拉玛依了。哎，你今天就来巧了，
1: 来巧了。
0: 我旁边这位也是从石盒子才来的，
1: 对，我也是才从石盒子来克拉玛依的。
0: 对对对，来介绍一下你家在哪里。
1: 老想见老想
0: 啊，
1: 我家在石盒子。
0: 石盒子哪里嘛？
1: 石盒子哪里？还有一定要把我家地址曝光给大家。
0: 你说个小区。
1: 说个小区。
0: 不记得了，
1: 太久没回去了。我是这样走到哪儿忘到哪儿，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0: 哼，
1: 我把克拉玛依已经当成我的家了。
0: 哎呀，我以为当作是一个过路的地方。
1: 也可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0: 嘉欣说杨洋负责修马路栏杆喽。
1: 哦，我去修马路栏杆。
0: 你还是去修马路栏杆了？
1: 今天早上没来嘛。
0: 哦。
1: 然后很多朋友报了哪里栏杆有缺损了，我就联系我们到了那个城管部门啊，或者是交警同志，我们一块去维修去了，把城市焕然一新。大家一定要珍惜我的劳动成果哦。
0: 然后香农。

0: 信息说，这个杨洋主播，我给你点一杯秋天的奶茶，让你寄到乐峰头上。
1: 乐峰信用卡都要被刷爆了。
0: 你当我是个冤大头吗？
1: 你不是吗？
0: 我在这一方面我还真是挺精明的，我还真不是一个冤大头。
1: 你对钱这方面很敏感。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就是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0: 嗯，对啊，
1: 别人休想占你一分便宜。
0: 哎，我就是这种人。
1: 太过分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杨洋，你看我们同事这么多年了，对不对？你说你在我身上，你从我身上抠出来过一些什么鸡零狗碎的钱吗？
1: 抠出来一些狗价。
0: 哎呀，你说话你文明一点。
1: 怎么了？每个人身上都有的。
0: 那我自己抠可以，你别没事过来你给我抠咋的？你刚才在那，哎呀，家暴。哎，你看你这一句话又暴露一些问题，你知道吗？
1: 那我给你说一个有意思的
0: 啊。
1: 我有眼屎、鼻屎和耳屎，你猜我喜欢哪一个？
0: 你喜欢吃了他们？
1: 你这个臭狗屎！喜欢你这个臭狗屎！
0: 你这话那太恶心了！
1: 哎，每次在节目里啊，乐峰总给我整一些恶心的，我给他整一个，他受不了了。你看看，
0: 我其实并没有受不了啊，对吧？
1: 是啊，
0: 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那个关系太好了。狗家都帮忙抠，
1: 主要是太久没搓过澡了，浮于表面。
0: 真是，你这话说出来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总感觉好像是我在家洗澡，然后我呀过来给我搓背，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你得花多少钱重金雇佣我？
0: 对吧？你这给人感觉不好，你知道吗？
1: 晚报高峰代班主播美女杨，一到这种夸我的时候你就开始结巴。
0: 我这倒没有，因为这确实没看清啊，然后就搞不懂，说哎，这很正常嘛，杨嘛年纪太大记不住。杨还真不是年纪太大记不住，
1: 我是，
0: 你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1: 嗯，
0: 首先呢是做了脑部摘除手术。
1: 本来偌大的脑子现在被
0: 那个石盒子占据。
1: 想回家的心还是有的。
0: 那个人，倒不是，我不是说那个是真石盒子啊。
1: 嗯，
0: 我说这个石头和袋子，塑料袋子，
1: 装袋子里打包了。
0: 哎，对，夸一个袋子里面装了块石头啊。
1: 我说呢，乐峰特喜欢吃脑花，天天让我给他打包。
0: 然后至少新鲜感十足了。
1: 你看看
0: 啊，
1: 还是很欢迎我来晚上的嘛，欢迎各位。
0: 那个哲哲说，哎呀，恭喜啊，杨洋喜获称号美女驴。
1: 不识字就回小学进修一下。
0: 他说的啥？
1: 美女羊。
0: 羊和驴都是动物，有什么区别？
1: 肉质不一样。
0: 驴肉更好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羊肉更贵一点。
0: 别问说，这次出差一个月，待在克拉玛依，天天去吃阿正。
1: 对，我刚来克拉玛依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住在那儿，
0: 对吧？
1: 对，
0: 杨洋刚来克拉玛依的时候啊，找了个男朋友啊，就阿正大师傅。
1: 啊，对，等我吃腻了，我就跟他分手。
0: 啊，
1: 我就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就喜欢吃霸王餐。
0: 现在又认识一个那个男朋友啊。
1: 啊，牛油砂锅的。
0: 你高级一点。
1: 咋？那你说个高级的地方？
0: 阿罗的行政总厨。
1: 哎呦，
0: 哎，
1: 这真好啊！
0: 厉害了吧？
1: 家常小炒的都让我给蹭上了。
0: 杨洋说：“那个老陈说，杨洋辛苦啦，宝子啊。”
1: 不辛苦了，陈。
0: 你打错字就打错字，什么宝子？他就是包子。但我从旁边看，确实杨洋跟包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1: 都很圆是吧？
0: 不，就是都是那种嘟嘟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跟下了那个叫什么？下了那个不下了骨啊？不对，不是下了。
1: 传播正能量啊，
0: 下了发酵粉一样。
1: 哎呦，
0: 哎，对吧？
1: 发面馒头，
0: 哎，对吧？整个脸一捏，蓬蓬松松的。
1: 可以，
0: 那个有一句形容女生那个很胖但很可爱的那种感觉，叫婴儿肥，你知道吗？
1: 哎呦，
0: 你不是。
1: 我以为你终于开窍了，说句好话了呢。
0: 你不能是婴儿肥。
1: 那我是。
0: 你是
1: 发面馒头。
0: 反正就是那个脸上压一个坑。
1: 这叫。轩，
0: 哎，就这意思，哎，对不对？
1: 大家都是想吃面包的人了啊！
0: 你怎么忘记了？我在这儿提醒，不光圆圆的，还有褶儿。
1: 哦，包子还有褶呢。
0: 你说的那是那个狗不理包子，
1: 不仅有褶，还有烫呢。
0: 哎，对吧？人家那个还贵，杨洋不是。
1: 咦，

0: 我怎么说也是包子界的蟹黄，叫什么黄？哎，那叫什么皇城？
1: 那叫
0: 黄记皇，
1: 城隍庙那个蟹黄汤包
0: 啊！对对对，没去过上海，没吃过，没吃过正宗热。
1: 那个骑马美女羊，人美心善，幽默风趣，不尖酸刻薄，落落大方，这多好呀！
0: 哎呀，希望这样的这个听众啊，多来一波。
1: 我跟你讲，你这样看杨洋，你对他是有欠缺的，
0: 有欠缺。
1: 对，你只看到他这个面相，就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他刻薄起来比那个还厉害。你们是没有在日常中跟他接触过
0: 哦，
1: 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日常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其实我把你刻成啥样了？刻薄的，这是你自己说的，更让大家误会了。
1: 真的是，哎呀，过分了啊！现在我没有看到呀，快
0: 对呀，
1: 刻薄一个给他看。
0: 人家不会了。
1: 哎呦呦呦！哎
0: 人家尊都不会了，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是杨洋代班，给我们的杨洋多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0: 欢迎大家。
1: 未来几天呢，可能都会是有杨洋啊，或者其他的主播一直来代班的这种情况、啊。
0: 是的，希望大家都不要嫌弃我们啊，就是偶尔也让我们来下午体验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当然，今天呢也是我们实习生欣欣这个实习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啊，
0: 我们要等他压轴出场吗？还是这会儿就可以
1: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好吧，
2: 现在吗？
1: 啊，对啊，对啊，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星星。这段时间我在我们融媒体
0: 准备了个发言稿。
2: 实习时间大概是一个半月，然后接触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他们对我非常的热情，然后也感谢大家支持我的这段时间的工作。
1: 你看，你刚才整个一大段都在夸我。
0: 跟你沾边吗？
1: 不沾边的，这那个有非常棒的老师啊。
0: 哦，他说的是天天吧？
1: 你说今天天天在不在？天天时常的时不常的不
0: 在。天天
1: 在
0: 幕后工作，你在台前，对不对？天天在幕后培养他们，在台前让他展现，全是说成他的功劳了。
1: 哲哲说，我只看到天天的尖酸刻薄，其实天天在的这个指导这一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0: 当然了，
1: 对吧？对吧？欣欣。
2: 嗯。
0: 一个字概括完了。
1: 欣欣啊，你来了这么多商业互吹，关键的是不是你的实习报告乐师傅还没给你写呀？
0: 最差一哆嗦盖章了。
1: 欣欣的稿子是自己写的吗？
0: 是豆班的。
1: 舅舅在这，姑姑叫你呢？
0: 叫我呢呀，我是小龙女、啊、
1: 这是你的过儿
0: 啊。
1: 说话可真过分。那个乐师傅，我最近发现一家饭店挺好吃，叫一口好饭。
0: 只让吃一口吗？那有点不够啊。
1: 我是一个好人。
0: 我是一个大好人。
1: 你蛤蟆精，你是个。你看，各位，你们都看见了啊。
0: 我没有碰到他的一根毫毛。
1: 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他要有一些互动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啊。
0: 嗯，
1: 其实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饭店的名字啊叫一口好饭啊。
0: 啊，是。
1: 那你这个在我们这儿都排不上号，你知道吗？
0: 对，我们心里早就被阿珍给挤满了。
1: 你得找一些其他好吃的。
0: 对，
1: 欣欣，你在这段实习当中学会了什么呢？
0: 分享一下吧。
2: 主要有三个工作任务，一个是
1: 吹牛，
2: 一个是电台的直播，第二个是新闻的推文撰写，第三个是拍视频。
0: 哇
1: 哇，
0: 和自己的专业一点不搭嘎。
1: 对，真的是，因为欣欣是学英语专业的。
0: 哎呦
1: 啊，对，是学外语专业的
2: 啊。对，
0: 那这一个半月你们俩没有受到什么样的熏陶？没有搞成一个双语直播？
1: 我真的我太棒了！我这一个月，经过这一个月的星星在这给我熏陶啊！我现在我直接能考英语四级，我能考800分。
0: 但凡懂门道的都知道，星星告诉他，英语四六级最高能考几分？
2: 最高能考700吧。
1: 我考了2次。
0: 啊，你叠加的那种啊？
1: 我考2次能考800分。
0: 行，
1: 姑姑刚刚好像被乐师傅锤了。
0: 对，他从精神上身体上各方面他都在
1: 那个搞不懂，说没学到精髓。欣欣，真的你没学到精髓，
0: 没学到乐师傅的阴暗。
1: 对，还有天台长的刻薄。你要把这些东西学到，我跟你说，以后你在你这职场当中会立于不败之地。
0: 你在这个社会上就算是立足了，你就是在还没有

0: 毕业的时候你就已经扎根了，
1: 对吧？你还没有毕业你就已经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了。
0: 出门以后就说是乐风教堂
1: 啊，对，我以后我给你背书，
0: 嗯
1: 啊，对吧？但是出了坑了蚂蚁就没用了啊。
0: 请先在这里是吧？
1: 对，
0: 你的这些招数就在克拉玛依管用啊？
1: 不是，就我给他背书这件事儿，请进克拉玛依
0: 啊，
1: 对吧？除了克拉玛依，没人认识我了呀，对吧？
0: 那倒是，
1: 哎，对吧？星星以后走在长沙的街头啊，对吧？然后说，
0: 我是乐风，
1: 对吧？人家说谁什么玩意儿？
0: 你走在西安的街头还能碰点运气啊，走在长沙街头不
1: 行。咋的？走在西安的街头是有我前女友吗？
0: 对，前女友给你背书。
1: 那你要去石河子的话也可以。
0: 嗯，
1: 石河子还能遇到杨洋老师的前男友呢。
0: 那我没有带过星星啊，我只是跟他有几面之缘。
1: 那你可以给他背书一下嘛。
0: 我给他背一篇。
1: 你去广西也可以。
0: 啊，广西也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于这些方面当中，这些实习对你自身帮助有多大？
0: 哇，大家都变成记者了。
1: 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说一说星星，来说一说，说一说。
0: 这一个半月的这个实习啊，不仅实习了星星，也实习了我们的听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也摇身一变变成记者了。
1: 来，改天我们就给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一人发一个记者证。
0: 对，来吧，我们星星说一下感受吧。
1: 啊，
2: 对自身的帮助，
0: 是可以毫无用处的。
2: 因为在学校我们就只是读书嘛，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我学习了很多这种数字媒体的操作技能，
0: 嗯，
2: 将来一定是很有用的，因为毕竟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这么多电子设备。
0: 对对对，
1: 说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啊，有啊，他在这里接触了你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啊。浪费了很多假期时光。我明明可以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甜甜蜜蜜的恋爱，然后我跟
1: 人家欣欣说我不想，
0: 然后我跟乐风这个老中青待了一个半月，
1: 这年龄大的这个老主播
0: 啊，
1: 对不对？
0: 对，老前辈
1: 啊，老前辈，
0: 嗯，
1: 说话不文明，真的是啊。好了，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啊。今天其实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还有我们一篇稿子，念不念了？念
0: 念呀，16分钟一个字不说，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不想上班根本不需要辞职。
0: 为什么？
1: 很多人说我不想上班，我辞职吧。
0: 嗯，
1: 因为你辞职了之后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你在工作岗位上依旧会遇到讨厌的同事，
0: 依旧会想辞职，
1: 依旧会遇到讨厌的领导，
0: 对，
1: 依旧会遇到那些给你穿小鞋的领导。
0: 嗯，
1: 你再比如说你在那个岗位上还能遇到杨洋这种同事，对不对？
0: 遇到我这种同事那你可是捞着了。
1: 哎呦，那可真不是捞着了，
0: 那是，
1: 对吧？你看头大无脑，干什么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0: 除了这方面我都挺好的，其实，
1: 对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他现在非常非常的需要保护
0: 哦。
1: 啊，就那个跟你干点什么事儿吧，就稍微比如说那个
0: 捧在手里怕化了，
1: 比如说那个
0: 捧在嘴里怕
1: 单位那个，比如说那个有一箱矿泉水
0: 啊，
1: 对，不能一箱啊，那大桶矿泉水，办公室的、那种大桶矿泉水啊，
0: 是的，
1: 然后这办公室只有你和你新入职的我
0: 哦，
1: 对吧？
0: 你新人啊，
1: 哎呀，
0: 小乐子啊，
1: 我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女人。
0: 小乐子去给我借桶水，
1: 身体孱弱，
0: 嗯，
1: 不也走不了路。哎呀，我只要一走路就感觉头重脚轻，脑壳空空。
0: 我林黛玉啊，
1: 而且那个现在我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绿人。我搬不了水，况且即便我能搬我也搬不动。
0: 那我路都走不了怎么可能搬水呢，
1: 对吧？
0: 对啊，
1: 要不这样，你实在需要让我搬的话你先把我搬下去。
0: 对，上班下班需要乐风把我驮下去，
1: 对吧？然后那个你就弄个狗链啊拴到脖子上，哎，把它牵下去
0: 啊。哎，
1: 你看我是不是说最近反应有点迟钝，
0: 有点过分啊，原来可这把我呢。
1: 哎，对不对？牵着他，对，但一定注意出门，带他出门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看一看，这位大师兄说，如果是杨洋，那男同事一定要帮忙扛，
1: 对吧？你看，就那个你牵着杨洋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型犬在城市里面还是有点危险的，
0: 谁溜谁不一定的啊。
1: 是不是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你看，但是你要知道，这份工作又刚刚好能让你生活
0: 哦，
1: 对不对？那你可以享受什么呢？可以尝试一下精神离职，
0: 是不是和那个词很像？
1: 嗯，
0: 精神出轨
1: 啊，跟那个不一样。
0: 一样啊，就是你身体在这里，但是心和思想已经飘到了别的地方
1: 啊。对，我的心已经飘到了一个台球厅当助教了，
0: 已经飘到周六开始比赛了。
1: 哎，对吧？
0: 对。
1: 对，你要开始一种冷漠的工作模式哦，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嗯，对吧？因为你在工作岗位上投入什么？

0: 太多感情嘛，
1: 哎呦，
0: 投入的感情再多，到最后都是浪费，对吧？也不要过度的去努力，
1: 嗯，
0: 不期待被认可，
1: 嗯，
0: 对吧？你有些人是，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啊，杨洋今天早上做了一期特别棒的一期节目，
1: 对，
0: 对吧？做了一期特别棒的节目，然后他就报了一期这个月度的这个评选，
1: 好作品，
0: 对不对？
1: 嗯，
0: 结果人家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哎呀，
1: 努力成稀碎了。
0: 用一句俗话叫什么？狗拉羊肠子，这是拉一地呀、啊，这是。
1: 又臭又长，
0: 哎，对不对
1: 啊？
0: 也没给你评上，
1: 没给我评上，
0: 啊，哭了，你知道吗？
1: 搁家里哭湿好几条棉被了，
0: 对不对？然后还把自己狗链子现在取下来啊，放在一边啊，然后就跑到厕所啊，哇！
1: 哎，你学的真挺像，
0: 对不对？所以
1: 就是
0: 你在工作中，你就只需要完成你的本职工作、
1: 嗯，
0: 扮演好你自己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对吧？与其说这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公司买了你的时间、
1: 嗯，
0: 但并不能买你的这个情绪。
1: 哎，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有的时候在职场上生气，其实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0: 哎、
1: 对不对？
0: 你还搞不懂说乐师傅更孱弱，更需要杨洋的保护。
1: 你看看，
0: 对节目之外，我一直都是他保护我的。
1: 嗯，他也就在节目里面，在那里逞逞威风，
0: 哎，对不对？嗯、你看，像这平时，杨洋在我们这儿是什么？
1: 嗯，
0: 你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形容，大姐头。
1: 不好听的话。就不要说叫女强人，
0: 对吧？
1: 嗯，
0: 你想我们就别说我是需要她保护，我们整个这个大院，我们整个院子
1: 啊、
0: 嗯、都需要杨洋的保护。
1: 我是保安，
0: 对，我不是，我们整个一下班啊、
1: 嗯、
0: 就那个刚不是说了吗，链子一穿啊，上到大门口去了就对不对？你当然你要心情好，喂个鸡腿，喂点狗粮什么的。
1: 不行，
0: 别那么暴力啊！
1: 这个节目让我勾起了一些，
0: 怎么了？
1: 就是想要去报名一个什么武术啊、拳击的欲望。
0: 对，那你就更能保护我们了。
1: 对。
0: 乐师傅不愧是走国际线的，音乐演技方面都很强。对、
1: 嗯、
0: 是的啊，乐师傅在模仿这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啊。
1: 啊，对，
0: 农村家养的养狗，家家养狗。
1: 啊，农村家家养狗。
0: 啊。
1: 城市里不多见吗？城市里才多呢。
0: 天天的话不一定，天天的话说不定没人会帮忙，但是杨洋一定会的。那个你舅舅说，姑姑哭是因为工作量大于工资的，只能叫挣一点点窝囊费。
1: 怎么说呢，碎银几两吧。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有一些富二代啊，下基层体验生活呀、
0: 啊、
1: 之类的
0: 啊。你说是天天这个
1: 开着兰博基尼去、
0: 啊、对
1: 送外卖啊之类的。
0: 你那个兰博基尼，你说的是一个拖拉机品牌。
1: 你可以开着这个不让上城市道路吧？
0: 对呀、啊、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1: 我的劳。嗯、
0: 你还是骑个驴吧。LV
1: 还有也是个牌子呢，可不能这样说。
0: 天天就是那种我的富豪同事。其实我跟你说，在这里就我们整个融媒体中心啊，
1: 嗯，
0: 真正没有几个富豪。
1: 真的吗？
0: 啊，
1: 怎么感觉大家都富富的？
0: 真正是富豪啊，
1: 嗯，
0: 就反而是物以类聚的。你说你找高峰有吗？
1: 没有。
0: 我们晚高峰有吗？也没有。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百姓这线有吗？也没有。真正我们这个就富豪栏目组就那一个，叫一路畅通。
1: 哦。Why？
0: 就聚集了一堆富豪、富婆
1: 哦、
0: 啊，对不对？你看原先走的那个叫燕子的，
1: 对，
0: 就那是富婆，
1: 那是真富婆，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人家不靠工资，人家说啊，我现在反正也不想在这儿在科尔玛一待了，我就想离开了。
1: 嗯，我要去闯荡更广阔的世界，这管不住
0: 我
1: 了。我
0: 要回家当少奶奶了。
1: 不是，他是那种的，就是。挣的还没花得多，就可以先换一个平台了。
0: 然后他就那个什么那个，就先在这边辞职了嘛。
1: 嗯、
0: 辞职之后到回到那个就是三万八千平的这个
1: 大别墅，
0: 深宅别院里面
1: 啊、
0: 嗯，对吧？
1: 庄园应该叫。
0: 哎，当起了自家的少奶奶多好，
1: 嗯、
0: 对的、
1: 哎。
0: 每天早上是一觉睡醒啊、
1: 嗯，
0: 今天比昨天起得早了一点，今天怎么才睡到12点呢？
1: 哇，睡眠质量又低了耶。
0: 嗯，那个我的保姆，
1: 嗯，我的健康管家、嗯、
0: 三号保姆来给我涂口红，五号保姆来给我搓澡，
1: 六号保姆给我按摩
0: 啊，对不对？每天早上起来这一身，然后完了之后晚上那个八号保姆
1: 卸妆，
0: 这个视频都看过了，给我换个频道
1: 啊。视频也要帮忙刷
0: 啊， 对吧？然后那个，当然这是一个富婆，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就剩下一个富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就是橙子啊，
1: 嗯，
0: 对不对？橙子那也是个真正的富婆，
1: 什么？
0: 负债的富。
1: 哦，他们俩是两个极端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一个是欠了一屁股债，一个是，那个被欠一屁股债啊。
1: 一个是一个的，怎么着？债主和这个债权人的关系啊，
0: 对吧？那个都是被剥削的对象，哪个富豪每天来上班，对不对？你看，
1: 你看看
0: 吧，不来了吗？对吧？
1: 是呀。
0: 赵公子说：“我要去给60岁男友过大寿了。”
1: 哎呦，你想得通啊？
0: 那你还真，我跟你说，
1: 蛮通透的。
0: 她老公就燕子的老公，我认识，而且我们以前也经常一块儿出来玩。她，老公呢是，比
1: 80了。
0: 没有，比燕子好像大个1岁还是2岁。
1: 嗯。
0: 还你年龄相差不大的啊。
1: 嗯。
0: 乐师傅模仿燕子是惟妙惟肖的啊，那必须的。
1: 嗯，
0: 每天3次拉裤
1: 兜，就是过不上富人的生活，还不会模仿吗？
0: 对吧？这谁不会嘛？
1: 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0: 所以我跟你说，你在工作当中啊，你有太多责任感。你就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1: 哦，是，
0: 对吧？你多干几年你就知道，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1: 嗯，
0: 不信你换个老油台来试试，随便你怎么催促，哎，就是不想动弹，
1: 你也就是懒，
0: 对吧？
1: 不如像我一样做一个安静的吃货。
0: 对，杨洋绝对是个吃货。
1: 对，我就是见到吃的我就走不到道了。
0: 然后就那哪怕我各位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台里面安排我和杨洋一起出去，比如说主持个活动啊，采访个什么内容啊，
1: 是的。
0: 然后比如说那个今天是到平安院，明天是到那个哪儿，白景滩啊，杨洋第一件事，乐峰哥，今天我们要去平安院是吧？对对对，那我们结束了去哪儿吃啊？
1: 哎，是不是忙碌一天的工作要在晚上给自己来一个能量的补充，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去白景滩啊，老公，今天我们去白景滩采访去嘛？啊，对啊，
1: 白景滩烤肠别忘了给我带的啊。
0: 我们俩一块儿嘛，不是？
1: 我们俩一块儿。
0: 对吧？然后那个，那能不能你开车带我去啊？我说为什么？我想喝点儿。
1: 馋了，渴了。
0: 哎，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说话说一个小一个点儿一个钟，
0: 对不对？
1: 是得补充一点啊。
0: 赵公子乐师傅，燕子啊，你走了我可怎么办？我不是那样的人。
1: 但是你像那样的人，对吧？
0: 就给燕子一个人做直播，干嘛给他一个人？努力不一定有成绩，躺平就肯定很舒坦，对不对？这就是人生。
1: 对，说的太对了。就我们的这种宗旨就是开心的时候，我们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0: 对，
1: 难过的时候
0: 啊，
1: 吃点好的去安慰一下
0: 啊。
1: 无聊的时候，我们吃点好的消遣一下，
0: 对吧？
1: 愤怒的时候，我们要吃点好的发泄一下，
0: 是，
1: 对吧？
0: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搞不懂说你们怎么没有去兼职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呢？对不对？我和杨洋都是有兼职的。
1: 嗯，
0: 杨洋在一个学校里面兼职当老师。
1: 对，
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1: 哎呦，
0: 在那边带播音主持班。
1: 哎呦，
0: 星星跳起来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个系，没有这个专业。”
1: 对，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老师。
0: 而且我们学校招老师最起码是本科以上学历。
1: 对，像这种小学学历我拿不着啊。
0: 杨洋
1: 就怪我太优秀。
0: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星星对于今天我们还没说到呢。那个燕子离开的时候，乐师傅说：“燕子啊，我愿意做你的小奶。”我不愿意，我也是挑食的好吗？
1: 他要做小奶狗，关键乐峰不是小奶狗，
0: 对吧？
1: 乐峰是流浪狗。
0: 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
1: 就是流浪浪到哪儿就算哪儿了，你没有固定住所的。
0: 折折猴子说：“真正的大学助教，美女杨。”
1: 你看，一下就把我的身份地位一下抬高，就是
0: 不
1: 有那种慧眼识珠的地方。
0: 你要我说完啊？这个助教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不是个什么好词儿
1: 啊？是吗？
0: 你不信，你问对方那边那两位，
2: 台球
1: 二位助教。
0: 不管是大学的助教也好，在我们这儿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1: 哦，
0: 所以他并没有夸你。
1: 是这样的吗？你要这样说的话，结尾大师兄，拉黑。
0: 你可别再拉了啊！
1: 有仇必报。
0: 乐师傅是个老腊肉。
1: 嗯，
0: 我还真不是，我只能说是一个看得比较通透的一个职场老油条。
1: 嗯，说油条，你要把你自己比喻成油条，我都不爱吃了。
0: 哼。大学助教对于美女杨是个好词儿，
1: 你看看，
0: 你们对面坐了俩，你们四个谁审谁？
1: 谁审谁？
0: 审什么？
1: 我们四个打麻将。
0: 我们四个是大眼瞪小眼。
1: 对，干瞪眼儿。但是对于天天就不一定。
0: 但你看啊，
1: 嗯，
0: 就那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就我们这边俩，对面俩，是不是啊？就是，身高好像还差不多。
1: 不，我刚看到一位妹妹 个子好高啊。
0: 我是说一个平均值嘛。
1: 你干嘛要拉低我们平均值啊？
0: 那个我们俩加一起，大概是大概。

0: 3.2。你有1.6米吧？
1: 有，我多，我1.7米。
0: 你得了吧，你1.7米，你咋不说你7.1米呢？
1: 我100米，行了吧？我擎天柱。
0: 我以为你是学校操场的跑道呢。
1: 谢谢平安说对面俩等你们掼蛋呢。
0: 那个，你看我们俩加起来大概3.2米左右
1: 啊，
0: 对不对？对面加起来实际上也是3.2米左右。
2: 我1.8米，
0: 对吧？你看1.8米，这1.5米。
1: 星星反驳他，把你真实身高报出来。
2: 其实我是5.1米。
1: 对。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边可说我得有8米了。
1: 你是8米的心眼子长狗肠子吧？
0: 那个，你们身高差一块儿就是一个现象，珠穆朗玛峰，400米，这个节目都是巨人。
1: 对，
0: 你们俩加一块还不到3.8米。
1: 我们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0: 星星1.5米，那我可要天王盖地虎了。
2: 那还是不止的。不止
1: 一米，当然不止了。我们星星一看就比乐峰高。
0: 星星站起来大概也就是1.55米到1.6米之间。
1: 乐峰1.3米官方身高。跳起来打我的大脚趾。
0: 我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啊，就我和小曹站一块，你会觉得哎，
1: 最萌身高差。
0: 双胞胎。
2: 前面不是说站我面前小鸟依人，怎么又变成双胞胎了？
1: 他就想这样的。抬高自己，
0: 主要我说的是颜值
2: 哦。
1: 你不要把我们这位实习生叫什么？
0: 小曹，
1: 不要把我们小曹拉得和你一样低好吗？我们是仙女级别，你是
0: 那个女王级别。
1: 不，你都知道那个宝塔镇河妖，我们都成宝塔了，你就是那个河妖。
0: 你才河妖，天王盖地虎，星星1.5米。宝塔镇河妖，天天身高才到腰。
1: 哇，各位好有才啊，这节目你们来做吧。
0: 搞不懂说双胞胎不代表身高一样。对，那个
1: 也不代表长得一样啊。
0: 我说的是年龄一样。
1: 一个是轻的，一个是厚的。
0: 那个就是主要是那个我得把营养都让给妹妹嘛。
1: 啊，
0: 妹妹要多吃一点，所以长得高嘛。
1: 妹妹光喝牛奶了，
0: 所以我吃的少就长得矮一点嘛。
1: 你光捡牛奶瓶子卖啊。
0: 平均年龄是拉低了，乐峰是扶贫对象嘛，长期营养不良，长不高。
1: 对对对，
0: 行吧，那这样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要到游戏环节了啊。今天游戏环节结束之后，我们让那个就是星星跟大家露个脸啊。
1: 好的，所以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还没有说
0: 啊，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啊，行。
0: 游戏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
1: 嗯，
0: 这个互动话题又留到下次了，对对对对对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啊。
1: 嗯，
0: 今天是我们周四的游戏环节，叫做文字陷阱。
1: 陷阱来了。
0: 对，这个怎么玩呢？就是我每一组写下了两个词语，这两个词语呢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1: 哦，
0: 然后呢，杨洋是不知道我写的到底是什么词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词展现给你们看、
1: 嗯、
0: 你们来给杨洋给提示，但注意你们的提示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只能提示这两个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对，
0: 比如说我写的是乐风杨洋，哎，你可以写颜值都很高，
1: 这种人就是误导我的，
0: 对吧，
1: 这种人不要跟他做朋友。
0: 然后你也可以提示一些不同点。
1: 对，
0: 不同点就同样是我写的乐风和杨洋、
1: 嗯、
0: 一个很帅很聪明，一个很美但是有点笨。
1: 这个可以简化成一男一女吧。
0: 啊，这也可以
1: 啊。对，
0: 就性别不同
1: 啊，性别不同，
0: 你只能说这样的提示啊、
1: 哦、
0: 第二个注意点是什么呢，你们的提示当中不能出现就我文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比如说我写了一个男人、
1: 哦、
0: 你一个女人，你说两个都是人，这就不行
1: 哦，不能和这个沾边。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各位朋友们，你们现在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开游戏了啊。来，先选个号吧啊，
1: 哦、
0: 来从右到左，一二三四五，
1: 是我选吗？
0: 你选也可以，然后让大家选也可以
1: 啊。行吧，那就交给大家吧。
0: 大家来吧啊！
1: 希望大家这个提示的这个才华呀，和之前损我们的才华是一样的啊。
0: 好。来，我们再往后第二个啊，哲卫大师兄后面第二个啊，来选号一、二啊，一号啊，这边是一号啊。好，你现在闭眼了，你不能看。
1: 哦，我闭眼哈。
0: 对对对，
1: 好公平的环节，
0: 来，
1: 我喜欢。对我们这种天秤座，对公平性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一点不放水。
0: 看到了吗？来，现在可以给提示了啊，现在可以给提示了。三二一 OK， 好了，来，你们可以给提示了，然后给的提示我来念。
1: 好的、
0: 啊、我来念。
1: 哇，眼睛刚闭一会儿都感觉要睡着了。
0: 李摩尔说这个日常都很常见，
1: 日常很常见，
0: 对，然后别问说有响声，都有响声，
1: 有响声、
0: 嗯、
1: 日常还很常见。
0: 赵公子说都是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闹钟。
0: 哎，答对了，但是还有一个，
1: 和钟表，
0: 不对，
1: 哦，这是一个东西吧？是不是？
0: 啊啊，
1: 这两个不同的东西，
0: 对，
1: 两个很相似但是不同的东西，
0: 对，给你提示，
1: 手机，
0: 李摩，你这个提示不行啊，手机不对，你要提示的就是两个都怎么样，或两个有什么区别？
1: 嗯。一个是闹钟，和闹钟又很相似但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东西。
0: 这个小肖啊，这他这个是字数不一样。
1: 哦，一个叫闹钟，一个叫、
0: 嗯、
1: 手表。
0: 这不一个一个啊，你
1: 智能手表，
0: 它都能叮铃铃铃铃铃铃
1: 叮铃铃。
2: 第二个压迫感很强，
1: 压迫感很强。
0: 那个、
1: 计时器
0: 不对，你那个叫舅舅的那位啊，你这样的提示都不可以，就这样的我不能念啊。来，你们再想想。
2: 赵公子说第二个18岁以下经常听。
0: 你这样的提示不能念，
2: 不能念。
0: 对，这样的提示不能念，只能念相同点或不同点。
2: 哦
1: 哦。MP3。
0: 他已经念了就念了吧。
1: MP3
0: 不对，
1: 随身听、
0: 哦、你还知道这玩意儿呢？
1: 那
0: 你家随身听会叮铃铃铃铃铃铃铃
1: BB 机
0: 也不对。
1: BB 机也会铃铃铃啊？
0: 不对。
1: 嗯，哇，
0: 一个是闹钟你猜对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他们是同一个系统，
1: 同一个系统，都是叫人起床的呗。
0: 嗯，天子多情这个提示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学生对这两种叮铃铃都非常敏感。
1: 上课铃声。
0: 哎，对了，是不是很简单？
1: 简单。
0: 那这个奖品我们就送给这个，
1: 送给我，
0: 送给这个天子多情
1: 最强大脑。
0: 来，闹钟和上课铃。
1: 哇， 哦，第一次在这个游戏里上，这个玩出了成就感，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你要多参与我们这个游戏环节的、啊，
1: 开发一下我的脑瓜。
0: 然后我看一下天子多情，稍等一下，
1: 给他送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呢？
0: 我得要看一下，因为我手机里面的中奖信息挑的人送的，
1: 对对对，
0: 你要不要的话那就算了，我们不送。
1: 一般跟钱有关的东西乐风都很谨慎。
0: 不是，主要是我手机里面并没有太多的中奖信息，
1: 我们后面给你补发一份也可以
0: 啊，也可以也可以啊、
1: 就不要着急啊，我们后面给你补发一份、如果他忘了你就在这个抖音平台提醒他。
0: 来，好的，一二三四，各位来选号啊，
1: 好，选吧，
0: 一二三四，我们选最快的那个发数字的那一位了啊，一二三，李猫三，一二三三，这个啊，
1: 哎呦，
0: 不好意思，我拿错了，
1: 不小心手欠，把我的
0: 一二三是这个啊，好了，你们闭眼啊，
1: 闭着的，
0: 来看一眼，这是第二轮的词语，第二轮的词语其实也很好猜。
2: 好难啊，我怎么不认识，
1: 不认识字，
0: 你是不认识我写的字还是不认识这个东西？
2: 不认识这个东西。
1: 哇，你出了什么样的世纪难题、
0: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我可以睁眼。
0: 等会儿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可能你年龄比较小，对这个东西。
1: 那你觉得我能知道吗？
0: 你肯定会知道的，
2: 主播应该都知道，主持人。
0: 对，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一个好优梗，我跟你说。
1: 好好好。手卡，我猜一个。
0: 这个我给你提示啊。李默说都是非常专业的道具工具。
1: 麦克风。
0: 后面字看不懂，
2: 真的有人看不懂。
1: 你看看，
0: 你再闭会儿眼睛。
1: 好好好，
0: 看清楚，这我写的字并不潦草呀。
2: 要我拿近一点吗？
0: 应该不用。我写的字并不潦草吧？能认出这个字吧？
1: 是大家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领域，可能就不太清楚。
0: 好，来，可以了啊。折折猴子说，光源柔和款都能减少强光刺眼和反光的问题。
1: 哇塞，这么专业的术语吗？
0: 都有光
1: 补光器。
0: 不准确。别问说照相馆有的。不对，你这个不准确。
1: 闪光灯。
0: 不是。
1: 什么都会发光的话，监控。
0: 你家监控会发光？
1: 会发个小红点啊。
0: 那也就是个小红点啊，它也不会发光啊。你别人出门晚上出门，哎，拿个手电筒，你说晚上出门我拿个监控，
1: 会发个小红点，不能当手电筒吧？
0: 真是，
1: 和我们专业有关。
0: 哎、天子多情说都是为了让人看得更清楚。
1: 隐形眼镜儿，
0: 你家隐形眼镜会发光？
1: 现在有那种星光款没戴过吧？
0: 再星光款，我不可能说，哎，你钛合金狗眼都散出光芒了都。
1: 你这个词吧，大家都难到了啊！你看啊，会发光。
0: 天子多情说都是比较专业的发光设备。
1: 补光器，你刚说是接近了，是不是？补光灯。
0: 哎，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和它接近的
0: 啊！
1: 快，各位朋友们，再给我提醒提醒。
0: 都是辅助消除阴影用的。
1: 美图秀秀啊！
0: 消除阴影。
1: P 图神器啊！
0: 折折猴子说。一个显性极高，光束
1: 补光板
0: 不对，照度很高，冷光源避免发热灼伤。
1: 这一定是百度了吧？这个对这个东西。
0: 李默说一个很常见，一个不太常见。
1: 再说一下那个特别专业的那句话什么？
0: 那个小香，你的这个提示是不行的啊，你不能这样说啊。你只能说那个就是两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你比如说，你可以说是那种，使用的地点不同。
1: 啊、
0: 啊！但你不能说它具体是在哪儿用的。
1: 背景板。
0: 不是，你家背景板能发光？好像确实也能。
1: 对吧？这后面就是现实的一个发光呢。
0: 来，小曹，你给他一个相同点的提示。
1: 把人难着了。
0: 不同点也可以。
2: 不同点，它相较

0: 于补光灯，看把我实习生为难的，
1: 更加就这样吧，
0: 更加柔和，更加柔和，他会更温柔一点，是不是？
1: 搞不懂你这样的提示也不能说啊。那个大师兄猴子说这个，使用的地点不同，
0: 射灯，
1: 不对。你射灯和补光灯能在同一个地方用啊？
0: 低厅的那种雷射灯。
1: 那我也可以用补光灯啊。
0: 我能问个问题？
1: 你问。
0: KTV 能用到吗？
1: 用不到。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专业。
0: 直播间有吗？
1: 没有。
0: 那我们直播间相对来说不太专业。
1: 就不是，对于这个他这个行业来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专业。
0: 斯坦尼康。
1: 这啥呀？
0: 你就不专业了，
1: 拖拉机。
0: 你就喜欢拖拉机。哇，这第二个好难，第一个叫补光
1: 灯。李摸说让视野能够更清晰一点，
0: 望远镜啊。
1: 那个天子多情，这个我给你补充一下啊。他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用上一次的。
0: 和没说一样，一辈子没用过的东西太多了。
2: 一个照脸，一个照身体的部位。
0: 哦，
1: 哎，这个提示很好。
0: 一个照脸，一个照身体的部位。补光灯是照脸还是照身体的部位？
1: 不知道。
0: 照相机。
1: 你照相机不能照脸是吧？
0: 可以。
1: 你照相机还能发光的是吧？
0: 可以，闪光灯啊。
1: 那有些相机它没有闪光灯啊。
0: 哇，好难啊，第二个词啊。
3: 我问了一下豆包，他说一个是有具体就是区域的照射，另外一个它是很均匀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柔光灯。
1: 咋的，柔光灯跟那个啥那个补光灯不能一块用？
0: 不是相似吗？不是。
1: 真是。
0: 柔雾灯。
1: 不对。您看样子杨洋可能对这个确实不大了解啊。放弃吗？
0: 不放弃，再来给我一个机会，再提示一下，精准一点。那个
3: 就是很均匀的照射。
0: 很均匀的照射。很均匀的照射。
1: 你们很多提示我都没办法念，你知道吧？你们的提示要注意，就是我刚才说过了。
0: 浴霸。
3: 有点像。其实
1: 啊，对对对对对，有点像，有点像。
0: 浴霸有点像
1: 啊。你们的提示注意，只能说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2: 可以多问问他在什么场景。
0: 在什么场景？
1: 设计侧重点不同。这是猴子说的啊。欢迎小萌萌啊。
0: 和浴霸有点像。
1: 你主要这个场景你一直没有想到，所以你大脑里面是对这块有所缺失的。
0: 在那个
1: 可能是你大脑有所缺失啊。
0: 在舞台上用的吗？
1: 不是。
0: 在直播间用的吗？
1: 完了，一个浴霸彻底把杨洋带歪了。
0: 在家里能用吗？
1: 你看赵公子，你们很多我都没有办法念，知道吧？
2: 一个是照脸为了拍摄，一个是为了现场看得更清楚。
1: 你要把这个场景要能猜出来，这个东西就很好猜了。
0: 在现场看的，
1: 你很快会用到这个东西。
0: 提词器。
1: 你家提词器还发光呢？还
0: 提词器不得亮吗？
1: 真服了，
0: 我很快要用到这个东西。什么？好难啊，朋友们。
1: 放弃了吗？
0: 放弃。
1: 放弃了啊。
2: 放弃没有惩罚。
1: 没有惩罚。
0: 放弃
1: 没有惩罚。
0: 我猜中，我猜中了都没有奖励，我放弃还要惩罚，太过分了。
1: 你猜对了一个是补光灯。
0: 补光灯。
1: 另外一个呢是无影灯。你是不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干啥的？
0: 啊。
3: 手术室，
1: 医院手术室上面那个，就照下来看不着影子的那个，你说你是不是即将要用到这个东西？
0: 做脑子的开发。
1: 那个这事儿我不能说啊，但是你自己清楚就行了，我这大家都清楚，那我不能在节目里这个
0: 无影的，说实话你要不告诉我。

0: 我医院用的是无影灯，我都不知道他叫无影灯。
1: 这个无知的女人。
0: 对，我听都没听说过。我也去拔过牙，那个叫无影灯。
1: 对，
0: 那有影子呀，照下来。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0: 我不信。
1: 有人说无影灯还是无影脚，当然得要用无影灯了，你要不然你做手术，那医生那个影子都在你的那个肚子里面，都在挡着那个伤口。
0: 没有，他的影子在外面嘛，
1: 他会给你照散开，你就看不见了。傻了吧唧，
0: 我不信。
1: 果然人无法认知，
0: 下次去看看，
1: 就无法接受认知以外的东西，对吧？
0: 对，
1: 来吧，我们下一轮吧啊，因为杨洋这一轮没猜出来啊，他弃权了。一二三来。
0: 对，确实认知有限，我真不知道医院的这个灯叫无影灯。
1: 来，我们选择第五个啊，第三个，第四个，下一个是谁呢？第五个会是谁呢？
0: 你能不能出一点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呀，你看我对面俩都知道，
0: 对面俩不豆包能知道不？
3: 三，
1: 你再不知道你也得知道无影灯这个东西吧？
0: 小曹，你知道？
2: 嗯，知不到，知道。
1: 哎，这个比较简单了。
0: 好，
1: 闭眼睛啊！
2: 闭了，闭了。
1: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了？ 对不对？
0: 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简单到是不是不用提示我就要猜出来？
2: 是的。
0: 不用提示是不是有点难？
1: 好了，可以来了。
0: 嗯。
1: 给提示，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0: 对，相同点和不同点。
1: 那个赵公子说，这个夏天非常的解暑。
0: 嗯。
1: 李默说：“这都是同一个东西，
0: 绿豆汤。”
1: 不对，
0: 雪糕，
1: 然后那个上上热水说：“给你一个区别啊，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固体，一个是液体。”
0: 哎呦，
1: 别问你这个，我不能说啊。
0: 一个是固体，一个是液体，固体就是雪糕。
1: 你看我像不像雪糕？你看我像不像板砖？我现在我想拍你。
0: 夏天非常的解暑，夏天都非常的解暑。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冰垫？
1: 不对，小萌萌说。都是
0: 固体，液
1: 都是水果，
0: 都是水果
1: 啊，
0: 水果又结束啊，西瓜。
1: 哎，对了，嗯，
0: 都是水果，那还有一个另一个也是水果，西瓜，除了西瓜能结束。
1: 然后那个赵公子说都是红的。
0: 哎呦喂，
2: 一个是吃的，一个是喝的，
0: 西瓜汁。
1: 哎，对了，嘿嘿，所以这轮是不是非常简单了？
0: 这轮有点降智了，说实话。
1: 对对对，
0: 要照顾我的，照顾我的病情了，是吧？
1: 对，这没办法嘛啊。好吧，这一轮你会把奖品送给谁呢？
0: 我会把奖品送给一个红的，一个是喝的，一个是
1: 喝那李摸。
0: 嗯嗯，可以，一个是喝的，一个是吃的。
1: 他给你的提示是一个是喝的，一个是吃的
0: 啊。这个很具体了，因为我猜出来西瓜了，我就知道。
1: 那个，
0: 哎，还有那个都是红的，
1: 啊，
0: 那个也很厉害。
1: 那个稍等一下啊，那个李摩我会加你的这个微信啊，因为我这里没有那个就是中奖的信息。
0: 嗯，
1: 然后等我那个啥那个就是节目之后我会给你补发这个中奖消息的，啊，李摩啊。
0: 对，
1: 那个杰瑞说洋洋光想着吃，一天到晚的。来，一二，
0: 吃的就猜得快。
1: 来，一二，最后两个，一二，
0: 最后两个，
1: 来选个数字。
0: 嗯，
1: 一还是二呢？你现在不用闭眼
0: 啊。不用闭，
1: 大家还在选号呢。
0: 我这样
1: 二是吧？行，好，就二号了啊。
0: 好，
1: 现在闭眼了。
0: 这闭眼。
1: 好，这两个其实也很好猜了。
0: 嗯，
1: 这个也很好猜了。
0: 我听到星星傻笑了一下。
1: 星星
2: 感觉再年轻一点都不知道了，
0: 再年轻一点都不知道了。嗯，
1: 好，看清楚了，我们可以那什么了啊？这提真的二，好了，你可以了。
0: 好，提示吧，各位朋友们。
1: 别问说都是演员，
0: 是演员的名字吗？
1: 你不要问我，我不能说啊。
0: 都是演员，有名吗？是有名字的吗？
1: 你们的提示的那个这天子多情这种提示是我是不能说的啊。天子多情这题真的二。小肖说不能念的，我就略过了啊。
0: 嗯，
1: 那个演电影的，
0: 他的这两个是演员的名字吗？演电影的多了多了去了。
1: 然后小萌萌说他们俩的姓是一样的。
0: 他们俩姓是一样，那也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名字嘛。
1: 嗯
0: 嗯，姓是一样的，
1: 名字刚好相反，名儿刚好相反。
0: 古巨基和阮经天。

0: 都是三个字啊？
1: 不要问
0: 啊。
1: 嗯，这个其实很简单了。其实
0: 范冰冰、范丞丞。
2: 这个演员万一我不知道呢？
1: 那你可太 low 了。
3: 都是男的。
0: 都是男的。
1: 都是男的，这个可以啊。
0: 都是男的，然后又是一家人，
1: 相同的姓，
0: 相同的姓，
1: 不同的名儿。对，天子座星，我觉得杨洋肯定是知道这个的。我跟你说，就这个最后一个词，你可是没抽到，最后一个词可是有难度。我跟你说，
0: 郭德纲、郭麒麟，
3: 他们是
0: 然后父子。
1: 咋的？德纲和麒麟是反义词吗？
0: 他们俩尹正、
1: 尹呗。
0: 贾玲、贾冰，
1: 玲和冰也是反义词了。他俩也是一家人啊。
0: 他不是一家人，
1: 夫妻俩呀。
0: 我能想象到的同一个姓的演员，
1: 小萌萌说这个提示不能说啊。
0: 他俩有没有都参与过一部电影啊？让我给我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0: 比如说都参与过哪部呢？
1: 赵公子说他俩年龄都不小了。
0: 那很有可能我不认识他们两个。
1: 你肯定认识。
0: 多肯定。
1: 那俩同时出现在一个片子里。对，他们同一个片子里好像出现过。
0: 哪个片子啊？
1: 那说了，这还有啥意义吗？
0: 他说了说不定我都不知道呢。
1: 好吧，这个我们广播节目先到这儿了啊。先把我们广播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
0: 嗯，
1: 还是送上一段音乐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七级左右西北阵风，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加强防范。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0: 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印发，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5大基地。
1: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我区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
0: 各地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加紧推进，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
1: 七月，全江旅游行业用电量超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
0: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成为全江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平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江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15规划、做活南疆企研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

0: 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提出持续推进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提升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水平。2030年，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超80%。规划强调，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应统筹江电外送、江煤外运通道、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和现代煤化工项目布局，以准东、土哈、伊犁等地区为重点，合理安排开发节奏，提升集约化、规模化开发水平。规划提出，加强骨干煤炭铁路运输通道建设，完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多式联运系统，补强重点运输通道配套集输运体系，加快江煤外运通道能力建设，构建形成一轴两翼多联江煤出区铁路通道体系，有序推进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质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加强煤质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据统计，2025年江煤外运量达1.44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0: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上半年，全江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61.62万笔。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民大厦服务厅，市民伊木然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4: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3: 个人办事省心，企业办事更省时。新疆瑞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门经理李福平告诉记者，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5: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左右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3: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一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如今，大厅日均接待办事群众3000多人次，高峰时达到5000多人次，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0%。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预审受理科工作人员王静：
6: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50%，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100%。同时，我们还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3: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2: 我区各地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全区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克州台记者高萌、朱鑫的报道。
7: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7期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旧管拆除、新管敷设等作业。更换管道后可有效减少跑冒滴漏及热损耗。据了解，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居民取暖体验。今年的改造不仅更换了小区的340米的老旧供热管网，还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小区居民张世平：
8: 去年的暖气嘛，天气不太冷吗？还好一点，特别冷的天气，一个卧室呀，今年温度还是达不到， 快快地把这个暖气改造，我相信今年会得到好的效果。
7: 今年10月起，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施行，通过立法解决住宅达标温度不高、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为落实条例，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98个，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
9: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供热条例，强化供热期常态监管，落实供热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畅通投诉处置渠道，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保障各项规定落地执行。
7: 阿图什市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供暖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做好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政策宣讲。阿图什市民艾尼穆赫旦尔：
10: 新的供热条例规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居民按时缴纳采暖费，冬天取暖更有保障，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
7: 今年全区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目前全区各项供热改造检修任务推进进度均已超80%。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
11: 结合条例执行，持续推进清洁供热、智慧热网改造、老旧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以优质供热服务筑牢城市一级景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冷暖。
0: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达4.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3%。请听报道。
7: 旅游旺季，新疆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疆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3.56亿千瓦时，同比激增95.25%。陕西游客梁家慧自驾来新疆喀什游玩，他对当地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赞不绝口。
12: 营地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7: 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14%，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11.4%、9.73%，用电数据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其中，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42.71%，增幅全疆第一。克拉玛依增长30.08%，各类惠民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巴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20%。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13: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7: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 APP， 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2: 眼下，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封顶。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请听报道。
14: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联合厂房、口服制剂车间等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地基施工，开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占地385亩，总建筑面积33.9万平方米。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江大军介绍：
15: 计划今年是要做到项目的主体封顶，项目的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会建成一个数字化的工厂，极大的提升我们生产效率，产品的质量会更加稳定，对我们出口国际业务的产能也是起到保障作用的。像目前我们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哈萨克斯坦有销售，在东南亚做产品的注册。
1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汇聚了全疆70%生物医药企业，生物医药注册企业已经突破2000余家。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平平：
16: 国际产业园的建成也将成为十五期间产业规模突破百亿元的强有力的支撑，推动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从大到强、从全到优的转型升级，将有力推动民族药产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八月十五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八月十三号上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年到2026年全区环境资源审判十年工作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涛介绍，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有效筑牢了新疆生态环境司法防护网。
17: 针对非法开垦林地草场、滥伐林木、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持续推动刑事裁判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审理模式，督促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
3: 民事审判层面，全区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十年审结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6731件，依法审理土地、矿产、草场、林场、水资源相关案件，守住生态保护底线与资源开发红线。刘涛介绍，行政审判强化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十年审结环境资源行政案件497件，打通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通道。
17: 十年累计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8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28件，探索将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允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3: 全区法院还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补植复绿基地累计栽种树木3万多株。通过巡回审判、执行回访、典型案例发布、普法宣传等多种方式，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刘涛表示，
17: 新疆法院将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用心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绿色发展，保障群众生态权益，以环境资源审判现代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8: 作为兵团第十二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总投资8亿元的“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紧邻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项目经理庞永亮介绍，目前项目一期正在进行楼体外立面施工，9月底将竣工验收。
19: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18: 今年上半年，兵团第十二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兵团第十二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斌豪表示，
20: 上半年呢，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十二师毗邻首府的这个区别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18: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以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持续推进精准招商。兵团第十一师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吸引了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上半年，十一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务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102.5%。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21: 依托十五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
1: 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十一师主导产业助力。
18: 上半年，兵团第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依托当地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4: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是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0: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上海对口原浆技术资金和市场优势，泽浦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销国内外，请听报道。
22: 走进泽浦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事农业基地，饱满圆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公司经理苗丽荣：
23: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冷链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22: 泽浦县依托上海对口原浆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泽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郭文飞：
24: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浦特色瓜果品牌。
22: 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浦分指挥部持续帮扶泽浦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浦分指挥部产业扶持组组长王栋：
25: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浦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2: 眼下正值棉铃生长关键期，近期我区大部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气温超40度，各直棉区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施策，护航棉田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26: 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富康市上户沟乡，农田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每10分钟更新回传，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轮台县远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棉花种植、良种繁育的企业，公司董事长徐远江告诉记者：
27: 在没气象站以前呢，一亩地大概要400多方水、500方水，但是还不如300方水左右的棉花产量高。现在单株成林树已经是9个桃子以上了，产量要500多公斤。
26: 高温加剧了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等高发虫害风险，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提前摸排虫害种类、受害范围以及发病程度，并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28: 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物种、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来进行的田间管理的科学化。
0: 眼下我区各地草场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将牧草收获打捆，为牲畜越冬备好草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鹿角湾万亩天然草场，割草机齐查收割，搂草机归拢成行，打捆机压缩成捆，全程机械化作业紧密衔接，流畅高效。牧民们分工协作，一组顶草装车，一组码放整齐，现场忙碌而有序。牧民阿布杜拉热玛阿赞：
29: 我们这个割草地方是5000亩，能打出来5000捆草。
14: 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拥有261万亩四季草场，其中鹿角湾草场面积

0: 约50,000亩。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图尔叶汉索勒唐。
1: 我们提前通处安排，明确作业时间、区域和流差标准，规范农机。

0: 在自家草场打草。
1: 现在我们家养的是五匹马，40多只羊，这里能出40捆草，我们一个冬天能够用。
0: 阿勒泰市48万亩草场打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实施草原补播改良、毒害草治理、围栏管护、新建人工种草等生态修复项目，草原植被覆盖度不断提高。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保护中心副主任阿斯哈尔·叶林：
2: 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协同推进以科学管护草原，助力农牧民增收。
3: 八月，南北疆各地种植的万寿菊、雪菊、红花等特色花卉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榆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成片的万寿菊随风摇曳，花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打包、转运鲜花。种植户阿迪拉·艾山告诉记者：
5: 今年我家种了3亩万寿菊，能够卖到7500元左右。今年的万寿菊比去年长势好，我计划明年还继续种万寿菊。
4: 今年榆田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3.17万亩，预计亩产可达2000公斤，总产值预计可达7900万元，带动2.1万户家庭就业增收。为彻底解决农户销售后顾之忧，当地引进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政府扶持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收购各乡镇种植的万寿菊。公司负责人张永江表示，今年收购量预计可达1.2万吨。
6: 今年我们按照1.25块每公斤的价格敞开收购，保障这个农户鲜花不愁销路。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稳住这个收购价格，打通产销链路，带动更多乡亲们依靠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4: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千亩雪菊也开始集中采收。种植户马学礼告诉记者，今年田间管护到位，雪菊产量和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
7: 我们每亩地就是说大概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我20多亩地应该在10万以上。
4: 进入八月，玉米县13万亩红花籽集中进入成熟采收期，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玉米县哈拉布拉乡霍斯卡巴克村种植户李虎天种了30亩红花，他告诉记者，机械在收割红花籽的同时对红花秸秆进行打包回收，最大化挖掘红花种植附加值。
7: 收了以后花籽我们拿去后卖的那个榨油坊，这个秸秆嘛我们打成包拿回家给牛羊当饲料了。
4: 红花是玉米县特色经济作物，为保障采收质效，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全程为红花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淑芳：
8: 当前红花已全面进入籽粒收割关键期，我们重点围绕湿期采收、科学晾晒、安全储存等关键环节开展进一步技术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全县红花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9: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9: 阿勒泰晴，17到33度，
3: 塔城晴，19到38度，
9: 伊宁小雨，20到33度，
3: 伯乐多云，22到37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3: 奎屯多云，24到37度，
9: 石河子多云，21到37度，
3: 昌吉多云，25到38度，
9: 哈密小雨，26到35度，
3: 吐鲁番小雨，30到42度，
9: 库尔勒多云，28到37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2度，
9: 阿图什小雨，23到34度，
3: 喀什小雨，24到33度，
9: 和田多云，24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5度。
9: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我，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做晚间，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问君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它的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不是这个。

你给他。

说。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去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经营者不过公然，他们为自己的庄园设计。参观完后，就会认为说我已经在公园设计了一排，说你的女婿下的小孩是需要你一个监护人陪同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监护人完全没有尽到监护义务。同时呢，他还认为环保是正常的一个基础，环保意识是一个常识，那你现在违反了一个常识而采取的

信息呢，从这个路线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就首先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中等规模的一个水上乐园，它有正常的水上滑梯，还有一些水上的一些攀岩的一些项目，而且呢，这个水上乐园。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在公司和部门之间，它虽然签了一个责任承担的一个什么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其实它并不能够谈到我们的认可，就是他们之间真的是要承担责任之后，他们两个人

监护人员在并且之内不注意，所以在水中乐园玩耍的过程中，这个母亲应该进到一个监护角色，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进到，他也这个监护角色，因为水中乐园并没有进到监护人陪同的，

我深刻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公园和公司需要人在赔偿、人在享乐、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共计是2700元，因为这是跟两个配套和两个进行的一个对应的，就是150比150的钱已经答应。什么父母有没有说这后续可能会产生的费用怎么办？我们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后续的一些事故，所以他

其实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然后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包括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公园、公司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或者是一些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没有尽到一种公共义务，造成这种损害，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也是希望对这些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呢，进行一个法律的解释，就是在他们去做一些场所的布置，或者是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注意他们的场所的公共性质啊，举办活动的内容。

0: 无数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天黑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你好吗？在民族音乐当中漫步行走，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在台湾的民歌时代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秋蝉》。其实在，历来的文人墨客当中，咏蝉、送蝉的也不少。我们的古人误以为说啊，这蝉是靠餐风饮露而为生的，所以把蝉视为高洁的象征，并且用之送之，来借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或者以之来暗喻自己坎坷不幸的身世。可能首先会想到的应该是唐代咏蝉诗的三绝吧，什么虞世南的垂尾饮清露，留香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寄秋风。或者是那首著名的骆宾王的《在遇咏蝉》，无

沉睡一声歌，共赏音乐中的大中国。

自于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影片《泪痕》当中的插曲，是石月萌作曲，贾宇先生作词，李谷一演唱的，收录了《中华民共和国经典歌曲集》。这首歌曲的前奏呢，也是吸收了印尼的民歌《星星锁》的音调，有没有注意呢？它的前奏，对，这是《星星锁》。这首歌曲啊，《心中的玫瑰》，它也是满足了电影当中的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定的身份，而歌曲也是主歌和副歌构成了一个对比式的，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从歌曲的低音区开始就配有顿挫有致的节奏，从而造成和影片的情节相对应的那种如泣如诉的情态，有分量并且极其的沉郁，似乎话似理的即兴澎湃，也是突出和强化了歌曲的主题《心中的玫瑰》。九天乐队来自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种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